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夏天。
4: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5号是多云的天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
5: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五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
4: 关注完天气，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信息了。依然来关注秋季开学第一课。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开学季，我市在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教育活动，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到孩子的心间。
5: 我市坚持学段适配、城乡统筹，针对不同学段认知特点和城乡资源差异，精准设计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内容。幼儿园重感知，在绘本故事和角色扮演中启蒙科学兴趣；小学重体验，在自然观察和动手操作中点燃探究热情；初中重探究，通过做中学培养科学思维；高中重实践，在课题研究与实践中体验中厚植创新志向。同时呢，我市还积极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城乡学校用好高校专家、企业科技工作者等科普人才资源，围绕滁州特色开展科普讲座和实地探究。农村学校依托课本中的科学课，保障科学启蒙，一个都不能少。
4: 根据统计，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市共有985所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参与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覆盖学生53.8%。

0: 8万人，邀请市内高校教授、科技工作者、高新技术企业高管等133人次进校讲座，组织开展科学感知、体验、探究活动600余场，开展科学实验230场，各地各校课本中的实验课一周内全覆盖，全面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为新学期科学教育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1: 我们将以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为起点，把科学教育贯穿于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科学教育从短期集中开展走向常态化落实，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鼓励学校与科普基地、高新技术企业、驻厨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用好课后服务、社团活动和综合实践课程，将校外科技资源持续转化为校内教育资源，指导各地各校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校本案例和区域经验，指导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拉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天长市发挥区域辐射作用，共建共享区域科学教育中心，拓展科学学习空间，持续强化场地设备等硬件建设，提高科学教育保障水平，为加强科学教育探究实践筑牢根基。
0: 再来关注，我市举行2026年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9月1号的上午，2026年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市市场监管局举行，标志着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1: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活动现场是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介绍食药案件查办、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网络餐饮及药源清源行动等工作成效。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作出诚信经营承诺，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全省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全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故事大赛优秀作品，以及安徽省第6届安全用药动漫微视频大赛一等奖作品。
0: 记者了解到，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实验室和工厂开放日、安全知识答题等系列活动，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网络，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维护的社会共治格局。
1: 食品药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强化市场监管，压紧食品药品安全，党政同责，对全市5.5万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全覆盖督导，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食安守护、药品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全面固牢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截至7月底，累计检查各类主体30000余家次，整改风险隐患1.3万处，立案查处1444件，完成食品药品抽检6242批次，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啊，春种秋收万物华，农家岁岁乐无涯。为了持续激活乡镇综合文化站阵地服务效能，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基层群众的文化繁荣发展，日前滁州市第14届民生杯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活动在狼牙山东门广场顺利举办。来自全市8个县市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18支队伍，为现场的千余名市民带来了一场乡土文艺盛宴。
1: 演出在凤阳花鼓的清脆声中拉开帷幕，凤阳县选送的舞蹈《花鼓声声送民生》，灼灼桃花幸福来，舞出凤阳产业兴旺、百姓安康的幸福生活。兰县选送的舞蹈《红旋逐梦》，歌舞不忘初心，传递出基层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诚挚热爱。 定远县选送的舞蹈霹雳少年爷爷奶奶和我们一条大河，展现出新时代各族同胞同心携手共赴美好

0: 生活的坚定决心。天长是选送的舞蹈，红岗柳韵女儿心，打对子雅俗相融，展示出千秋福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喇阿曲选送的舞蹈盈盈荷花影，深湖颂，用经典旋律唤起共同的红色记忆。全椒县选送的歌舞一曲赞歌唱全椒，舞蹈轻歌曼鼓，以及勾勒出汝林故里的新时代振兴风貌。南桥区选送的竹笛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舞蹈盛世万家，舞出乡村振兴路上的幸福节拍。明光市选送的歌舞故乡明光，舞蹈千感舞醉家山水，唱出对家乡的深厚眷恋，打出传统民俗的热闹劲儿，演出在歌舞祖国万岁的旋律中落下帷幕。
1: 本次活动由滁州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狼牙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办，滁州市文化馆、狼牙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滁州市文化馆活动联盟承办，采取评委打分与评议相结合的评比办法，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创作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0: 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调研作为滁州群众文化活动的名牌，充分展现了滁州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全市乡镇综合文化站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坚持把学习身边榜样活动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构建规范选树、宣传推广、实干转化全链条工作体系，用身边的典型立标杆，用鲜活的故事聚人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0: 凤阳县严把筛选关口，选树接地气先锋标杆，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担当作为群众认可、优良作风作为重要标准。近两年来，全县选树两优一先、完美村支书、最美中都红小哥、最美网格员等各类身边榜样142名，构建起领域齐全、贴近基层的本土榜样资源库，为党员教育培训储存充足鲜活的教育素材。
1: 为了讲好有温度的榜样故事，凤阳县深挖各领域人物素材，精心设置服务三农的老黄牛、乡村解忧人、白衣天使的守护者等20余部本土先进的典型事迹片，并将其纳入党校集中培训、三会一课等必学内容。同时，各基层党组织积极收看榜样节目，邀请两优一先获得者、老党员、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身边榜样，为党员群众上党课。
0: 此外，凤阳县把身边榜样人物作为淬炼党员党性、提升履职能力的鲜活样板，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需求，分类组建产业帮扶、便民服务、农技推广、矛盾调解等党员志愿服务队伍。该县常态化组织人员下沉基层，开展惠民服务，参与党员干部群众1.2万余人次，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3000余场次，解决民生事件800余件。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省16运青少年部少儿田径比赛落幕，滁州健儿包揽8金。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少儿田径比赛在宿州奥体中心落下帷幕。代表我市出征的莱安县少儿田径队展露锋芒，将 U10、U11、U12、U134个年龄段男女共8项比赛冠军全部收入囊中。
0: 本次比赛也是省运会历史上首次设少儿田径项目，备受各地关注，共有来自全省420名运动健儿参与角逐，激烈竞争。莱安县48名少儿田径运动员代表我市参赛，赛场上他们沉着应战，奋力拼搏，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8个项目的冠军，不仅实现了莱安县省运会金牌历史性突破，而且在省运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据介绍，自2024年3月承接我市市对县办少儿田径项目攻坚任务以来，莱恩县创新推行校队融合、县队集中一体化模式，把该县向阳小学、莱安二小、建阳学校、莱安十小、岔河镇中心学校等串成校内普及、校队提升、县队拔尖三级梯队，全域遴选优秀体育苗子。同时配备了10名体育教师作为兼职教练，特聘市体校教练作为技术指导，依托寒暑假集中集训，并对接省市级专业运动队开展研学交流，构建起特色鲜明的青少年竞技体育培养体系。
0: 长期以来，莱恩县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要求，坚持校内育人与竞技培优双向发力，立足校园发育体育苗子，依托专项训练夯实竞技基础，坚持做强田径、足球、乒乓球等特色体育项目，各类赛事捷报频传。该县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设，擦亮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品牌，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中，营造体育育人氛围，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努力在更多体育比赛中争金夺银。
2: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先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7: 一笑一举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8: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9: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夏天。
2: 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后半段时间里继续要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厨垃圾规范化管理的问题。
3: 今年以来，南桥区城市管理局聚焦我区厨余垃圾全流程的治理，持续完善运行体系以及终端

0: 组织系统，扎实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规范化、终端处置高效化，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与我市环境整洁有序。
1: 首先呢，是全面摸排建档，夯实管理基础。南桥城管对辖区内的餐饮单位开展地毯式摸排，并实施网格化划分，确保垃圾清运环节底数清晰，督促餐饮单位与具备法治资质的收运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集协议，免费发放餐厨垃圾专用收集桶，从源头锁定收运关系，保障餐厨垃圾处置来源清晰、去向可控。截至目前，全区签约收运的餐饮企业已经达到350家。
0: 其次是优化收运服务，提升处置能力，严格落实上门收集、专车运输、集中处理的收运处置模式，并根据餐饮商户经营模式科学规划清运路线图，实施全天候分时段上门收集，提升服务精准度与覆盖率，确保餐厨垃圾日产日清。
1: 第三个方面呢，是强化联合监管，深化宣传引导，强化部门协调联动，联合市城管局、环卫处、属地街道等部门，对非法收运、随意倾倒等不规范行为进行打击，同时通过上门讲解等方式，向餐饮企业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化处置要求，引导餐饮单位自觉履行源头减量与规范投放义务，全面提升餐饮企业正确处理餐厨垃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深耕民生的审计领域。近年来，南桥区审计局立足审计监督职责使命，将研究型审计贯穿民生审计全过程，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推动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切实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1: 首先是聚焦政策导向，深化审前研究靶向性，围绕乡村振兴、医疗保障、惠民补贴等民生重点领域，梳理相关政策文件、改革方向以及资金分配机制，深入分析政策执行中的关键节点与潜在风险点，通过对接民政、农业农村、医保等部门开展前期调研，精准把握群众关切，明确审计重点内容与切入点，那确保审计工作始终紧扣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和群众需求。
0: 其次是注重过程剖析，强化审中研究穿透力，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坚持数据赋能与实地核查相结合，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对民生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环节开展全链条核查，通过跨领域关联分析、延伸核查项目现场等方式，揭示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1: 另一方面是突出成果运用，提升审后研究附加值，高度重视审计下半篇文章，加强审计成果深度开发，将问题系统归纳，形成针对性强的审计报告与专题研究材料，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三单管理机制，跟踪督促整改落实，同时从规范管理、防范风险、优化政策等层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相关部门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将审计研究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领域的服务保障水平。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三届学校开学第一课走进国防教育基地。日前，明光市三届学校把开学第一课搬出校园，组织孩子们走进三届军旅小镇国防教育基地，通过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课，让红色基因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1: 那么，三届军旅小镇国防教育基地并非是传统单向说教的授课模式，而是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起全方位沉浸式实战化的军旅体验场景。三届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依托当地小王营阻击战等红色史诗，精心打造重走长征路、飞夺泸定桥等特色实景教学场景，同时复刻还原火箭筒阵地、炮阵地等专业军事训练场地。
0: 课堂实践中，孩子们纷纷化身小战士，置身硝烟纷飞的模拟战地场景，沉浸式参与战术推演、 战地侦察等实战化的训练，亲身体验坦克乘驾、模拟射击等特色军事实践项目。实景体验中，孩子们回望革命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奋斗。

0: 元，同比增长 12.3%， 交出了一份量质齐升的半年答卷。
1: 工业经济的成色关键看主导产业的筋骨。数据显示，全县五大重点产业归上企业数253家，一到六月累计完成产值174.8亿元，同比增长9.6%，占全县归上总产值的74.6%。以全柴动力、悦达实业为龙头的131家归上企业，上半年完成产值72.5亿元，同比增长22.8%，对全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6%。这份成绩单既体现了龙头企业的牵引力，也印证了产业集群的厚度。
0: 同时，光伏新能源赛道也跑出了加速度，以中汽新能为龙头的6家归上企业，上半年完成产值31.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近乎翻倍的增速，让这一新兴产业成为了全焦工业版图中最亮眼的一抹新绿。此外，电子新材料领域以南大光电、华中半导体为代表的13家归上企业，一到六月份累计完成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6.9%。如果说主导产业是全焦工业的今天，那么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则在为明天积蓄力量。
1: 上半年该县在企业培育上动作频频，成效扎实，成功推荐银江包装申报省专精特精专版入版培育企业，组织前谋智能、力帆智能等7家企业申报2026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组织新盛达制冷、北新防水等5家企业申报专精特精小巨人企业，达诺乳业、霍平先进及智能工厂、悦达实业、顺宇精工等10家企业获基础级智能工厂认定，中汽新能、新盛达制冷等11家企业入选及市级绿色工厂，顺宇精工、航佑电器等3家企业跻身市级工业技术中心行列。
0: 与企业培育同频共振的是政策支持的精准滴灌，全焦县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让真金白银精准落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今年以来，累计为全柴等企业发放2025年制造强省第四批资金200万元，为金鹏等企业发放制造强市资金160万元，推荐16家企业申报制造强省专项第一批，获批资金949.2万元，推荐5家企业申报2新专项，获批资金2488万元。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去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尤其是到每年秋季的这个九月份开学，因为有中高考的新生会要入学了，尤其是对于上高校的这个孩子们来说，好像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啊，就有一个标配的开学三件套，包括后来我今年看到还有人说是开学五件套，就什么什么全家桶，什么什么全家桶之类的，就是好像这个开学季这一笔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了。
2: 是。
0: 那而9月1号之后呢，就是多家的主流手机品牌也开始陆续调整自己的产品售价，尤其是一些这个旗舰机型都有了数百至上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而入门型的机型呢，也出现了上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
2: 往年开学来都是以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价格？这次呢涨价的原因之一呢是芯片价格上涨，还有一个重要推手是储存产品，芯片储存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件。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涨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3: 好，我们问了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0: 这样来看的话呢，如果您不是急需要去买手机或者换手机的话，我们可以等等，
2: 稍微等一等，价格就会下来了，
0: 等它降价啊。
2: 是的。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依然和新学期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深圳的校服。新学期开学呢，这个深圳校服争相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的校服实行的是全市

0: 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
1: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统一的款式。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是年龄的标识。这个校服，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开放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2: 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3: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4: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2: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5: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2: 对于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6: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7: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它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0: 深圳校服能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2: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至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5: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吧，一千多吧。
2: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八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8: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八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2: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9: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2: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1: 这个校服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0: 对，给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孩子都是有关系的。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20度的清凉圈小城在这个暑假走红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特别怕热的人，就是尤其暑假出游的话那种传统的火炉城市就特别不愿意去。那如果说能够有这种清凉避暑的小城的话，会更愿意去选择。
1: 是。
0: 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或者是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在暑假走得越来越远，而且也玩得越来越深入。此外呢，这个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不断升级，比如说从逛热门的景点到体验更为地道的中国生活。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条新闻呢，就是通过一组数据来带大家

0: 盘点一下今年暑期旅游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
1: 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十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 55%， 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 20%， 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 18% 和 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2: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1: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4: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4: 自称高官子弟伪造与演艺圈大佬的聊天记录，男子自称能邀请到谢霆锋举办演唱会，诈骗他人180余万被捕。近日上海普陀警方经缜密侦查，成功破获这起诈骗案件。到案后，顾某如实讲述了自己犯罪事实。据交代，顾某为了所谓的虚荣心，先是虚构高官子弟身份，与陈女士相识，在听闻陈女士想要邀请明星举办演唱会后，又萌生了贪念。他谎称自己有演艺圈人脉，又编造了认识林某某及谢霆锋助理的谎言，所谓聊天记录也是自行 P 图伪造。目前呢，顾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普陀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辽宁省鞍山市，一名男子在乘坐出租车时捡走他人遗失在后座的手机并且关机，民警通过研判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位置，开展抓捕。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民警将其抓获，并查获了其用锡纸包起来企图屏蔽信号的手机。该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也提醒，捡拾他人遗失的财物之后及时归还失主，或者主动上交公安机关，是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遗忘物占为己有拒不归还的，一经查实将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4: 近日，江女士专程将一面锦旗送至阜阳尹东的警方反诈中心民警手中，对其全额追回被骗钱款表示诚挚谢意。前不久，民警经深入研判，成功抓获两名参与跑分洗钱的犯罪嫌疑人，并在涉案车辆内查获现金11万元。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再来关注，以送养老金、砸金蛋抽奖为幌子，一团伙利用直播间诈骗老年收藏群体。一群骗子打着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幌子，吸引老年藏家进入直播间，再通过认干亲、送养老钱、砸金蛋抽奖等方式层层设套，诱导老人不断交纳费用，一步步骗取老年群体的钱财，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受害群众遍布全国各地达上千人。9月1号 号下午，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发布消息，该局抽调了100余名警力，跨越3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打掉了这一特大的免费鉴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犯罪团伙，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一条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链条。
4: 近日，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一家餐厅因门口广告提示牌引发争议，标语称免费拍照打卡只限女士，看不惯舍不得给女人花钱的男人，并强调男人挣钱给是给女人花的。部分女性网友表示看了很不舒服，质疑广告存在歧视和嘲讽消费者。有消费者反映曾因给差评被店家要求删视频。9月1日，店家负责人回应称广告内容属实，但存在误会，否认歧视，表示因怀孕近期未多关注餐厅事实，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就此事发布正式通报。
1: 再来看，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之下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开始，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以及妻子一方。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法院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了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行动能力。为了更好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又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2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随即报警。白某被抓时，民警在他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他被害人赔偿财产损失41.24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平台回应偷税漏税，网红账号未被封禁。9月3号，坐拥3300余万粉丝的快手头部网红博雅因偷税问题引发关注，偷税漏税网红账号未被封禁话题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质疑平台是否尽到了这个监管的责任。对此呢，快手平台官方客服表示，提供涉嫌违规用户的快手号之后，会有相关专员去跟进核实，如果查实的话，会按照社区规范对账号进行处理。
4: 9月2号，山东一中学发生一起校园盗窃事件，监控画面拍到凌晨2点左右，一名男子翻墙闯入校园，借助手机手电筒照明，潜入教室，逐一翻看学生书包，伺机盗取钱财。9月3日，记者核实了解，校方就此事报警，并将监控视频转移交警方。辖区城关派出所表示，该案正在侦办当中。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9月3号，梅姨案受害人申聪的代理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阅卷工作了解到，梅姨的真实年龄在70岁左右，不到71周岁。即便司法流程要经过一审、二审，如宣判死刑，还需要进行死刑复核工作，但依据目前梅姨的年龄情况，是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和死刑的。目前，广州市检察院已经对梅姨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的阶段。此前备受关注的儿童拐卖案嫌疑人梅姨的真实姓名曝光为谢佳梅，其真实年龄也一度引发全网的猜测与关注。根据刑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板块啊。最近我们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在浙江的瑞安，小李刷到二手手机特价的广告，到店验机之后付款，但是店家却临时加价。小李拒付之后呢，几名男性店员就围了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在家刷短视频的小李突然看到一则广告，上面显示瑞安本地有家手机门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很多品牌手机都在限时特价，其中就有小李一直很喜欢的一款手机，
6: 标注的是二手的嘛，

0: 然后我到时候也查了价格，但是它的价格比那个正常的价格还要低，还要低一两千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
1: 经过检查和试用后，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确实跟广告上说的那样几乎全新，价格也优惠了很多。然而让小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交了3600元购机费用后，对方突然告知小李，他选择的这台手机有些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才能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感觉有些不能接受了，但是想到刚才已经签了购买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多事的小李心里开始认栽了。然而就在小李做出让步，准备拿着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的说法又发生了变化。手机店主表示，如果小李想要拿走已经购买的这款手机，还要再交一笔钱。见到自己不愿交这笔费用，小李会议说，这时候店里的几个男性工作人员开始聚集过来，将他与女朋友围在中间。店主也开始劝说小李，
0: 我想走，然后呢，他当时门口有两个人，柜台那里还有一个人，当时我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店员，然后也不是说怕他们吧，还是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我当时因为我带着我女朋友嘛，心里有点毛毛的嘛，不舒服。
1: 就在小李跟女朋友感觉有些慌张的时候，手机店主开始给他们推销店里其他款式的手机了。这些手机的价格都不低，也不是小李想要购买的品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交了费用，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想着息事宁人，最终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2: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啊，开学季来临了，骗子也准时开工了，花样搞事情，那如何避开开学季变诈骗季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
3: 开学季来临，各位同学家长务必警惕三类高发骗局。第一类，班级群收费诈骗，骗子盗用老师的头像昵称混入家校群，发布教辅费、服装费等缴费通知诱导转账。提醒大家，群内收到缴费通知一定要电话或者当面联系班主任核实，切勿直接转账。第二类，虚假培训班骗局，骗子冒充子女添加家长的社交账号，发送伪造的培训通知，以名额有限、保送名校为由催促转账，遇到此类情况直接判定为诈骗。第三类，冒充公检法诈骗，骗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明星周边为诱饵，谎称领取福利时涉嫌泄露明星隐私，或因未成年人操作导致账户冻结，随后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通缉令、律师函进行恐吓，诱导孩子拿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盗取账户资金。记住，网络免费福利大多是陷阱，遇到可疑信息牢记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如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
4: 是的，如果遭遇诈骗请大家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新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开始实行，这个到底有哪些规定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拍短剧的朋友们注意了，你手上的本子、正在剪辑的片子、准备投的项目都得按照新规定来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新规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把短剧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日剧别上头，创作有底线。新规落地，我们一起看好剧。
2: 好，这个微短剧的新规正式实施了啊！大家在如果说你也从在这一行当中去工作，那这些规定还是需要去遵守的。
4: 是的。
2: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出借身份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去留心过？就是身边会有人去找你借身份证使用，那身份证借出去之后，有可能会借出一个大麻烦。我们下面呢，就通过一个真实案例的解析，告诉你出借身份证会借出什么样的大麻烦。
6: 近期，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利用企业微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个隐蔽性极强、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的新型违法套路。不法分子会在地铁口、菜市场对中老年人进行搭讪招揽，谎称是 AI 直播授课，需要开通企业微信来开展业务，只需要出借你的身份证配合操作一次，就可以拿到几十块钱的好处费。而且啊，不法分子还会怂恿中老年人发动其身边的亲戚熟人一起参与，同样也可以拿到好处费，多拉多的当场结算。把人招揽到手之后，这些不法分子会安排他们到所谓的办公地点，只需要把身份证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就可以坐在一旁喝喝茶聊聊天，中途配合刷个脸，企业微信就这样批量注册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的空闲时间比较多，能有个地方大伙一块聊个天，又有免费的茶点吃喝，还能轻松赚到零花钱，达到零撸的目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真相是，不法分子拿到这些实名注册的企业微信之后，根本就不会用来直播授课，而是转手卖给了诈骗团伙，直接用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除了企业微信之外，他们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去注册闲鱼账号、抖音小店以及其他各类网络通联账号。不少当事人到被公安机关传唤的时候还十分困惑，说自己只是借了个身份证赚了点小钱，并没有参与诈骗，警察为什么会找到自己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普法宣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以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的相关规定，出租出借身份证配合刷脸为他人注册网络账号，又或者帮忙拉拢介绍其他人参与的，都有可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或信用惩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不管你拿到多少报酬，只要是你实名注册的通联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都将依法开展追查。所以啊，咱们的个人身份证人脸信息是法律赋予我们的重要的个人凭证，千万不要随意的出租出借，更不要因为贪图小利从而沦为电诈的工具人。如果遇到类似的招揽行为，请大家直接拒绝并向公安机关举报。
4: 反正尽量还是能不借就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别人。
2: 是的，就是你的身份证也好，你的银行卡也好，要保护好它啊。
4: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小叔拿出一份2002年的赠与公证书，说爷爷奶奶的房子已经赠与他了，但是房子仍在我爷爷奶奶名下，家里人对于这个公证书呢并不知情，土地公证也附件也不同。哎，这个请问他想问一下，这个哈哈有没有一些继承权，有没有一些权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回答。
7: 小叔拿出一份2002年的赠与公证书，说爷爷奶奶的房子已经赠与他了，但房子仍旧在我爷爷奶奶名下，家里对于这个公证书并不知情，土地证跟公证书附件也不同，请问我们还有权继承吗？
8: 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第65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其他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因此即使赠与合同经过了公证，但如果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行为并未完成，财产权利并未转移。虽然你小叔持有2002年的赠与公证书，但房产至今仍未过户至其名下，因此房产的所有权应归爷爷奶奶所有。公证书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不直接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效应，物权变动仍需依法登记。根据你的描述，你父亲和你二叔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份赠与公证，现发现公证书附件与土地证不同，你们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申请，要求更正或撤销公证书。 由于该房产还在爷爷奶奶名下，因此在爷爷奶奶去世后，该房产应作为他们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若小叔持有的赠与公证被撤销，你父亲和你二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仍有权继承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如果小叔持有的赠与公证书合法有效，即使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该公证书的法律效力依然存续，你们无权继承该房产。你小叔有权要求你父亲和你二叔作为继承人履行协助过户义务。
4: 感谢解答。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0: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1: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0: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

0: 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星期五上午的9:32，问候大家，欢迎各位在此刻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你看，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9月4号。孩子们是从9月1号开学，开学那一天好些人以为是星期一，但其实是周二，所以迎来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是不是有一点格外的特别？短短4天的时间，你不管是我们大人的工作还是孩子们的学习，都在慢慢的步入一个正轨啊。所以在这里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相加加油打打气，不要忘了多多鼓励孩子。当然我们也需要鼓励自己，身体加油，精神也要加油。其实每个人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家人孩子，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要求要有进步啊。但是我觉得也不必太苛求吧。就算你在原地踏步或者很缓慢也没有关系，因为进步本来它就是一件急于求成不得的事情。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啊，开车在路上，打开车窗都不用开空调了，然后风吹的，天空的云大朵大朵的慢慢的在迁徙，而且阳光也不是很晒，所以温度很适宜，就觉得哇，有的时候心境决定你能不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心情，欣赏这个风景啊。心情晴朗的时候，你眼里面到处都是风景啊。如果恰逢今天你的心情有一点不给力，有一点阴霾的话呢，你不妨多走到大自然，到户外去走一走，然后到大自然当中给自己充充电，好不好？或许就能够收获不一样的心境啊。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祝愿大家都能拥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李玟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稍后的9:40回来一起关注资讯多看点。

0: 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欢迎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3号，2026年升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开幕式上，升空探测实验室分别和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立了中泰、中塞两个升空探测联合实验室。9月3号上午的9点多，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第29节，也就是最后一节钢箱梁开始吊装，这也标志着该桥主体合拢作业正式启动。在建的延安路淮河大桥是蚌埠市主城区内横跨淮河的第9座，也是最现代化的一座大桥。蚌埠之门的设计将让它接棒成为蚌埠乃至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新地标。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3号，淮赴高铁在前期的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单列动车组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挑连试的阶段性目标。9月2号，记者从安徽省科学技术厅获悉，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及创业安徽升级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科技服务业的微生态。9月2号，根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消息，本届大会是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举办，并且作为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二号馆设置了近2000平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0202。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

0: 明日一好，唯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上海闵行区一名男子酒后骑车摔倒，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上海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厘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作出行政处罚。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生活极度简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投身公益。2001年以来，累计捐款近6000万元。近日，淮安打造的骑手门诊正式投入使用，为奔波的骑手提供一个专属的健康服务空间。在淮阴区银中社区的淮兴驿站，社区医院的医生现场坐诊，骑手们不仅挂号免费，轻微的碰擦缝合也免费，部分医疗费用还有优惠。生产一条床单需要多长时间？江苏这家纺织集团给出的答案是1分钟能够产出2条。该企业已经累计为全球400多家高端酒店提供产品和服务，国内五星级酒店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除了高端酒店的纺织品，淮安共创草坪从2011年起就已经连续15年稳坐全球销量第一的宝座，市场占有率达到23%，年产各类人造草坪1亿平米。最近在南京务工的刘女士连续2天从银行累计取出了8万元，银行工作人员见她的取钱理由前后矛盾，担心她被骗，于是报警。民警查看到刘女士的手机聊天记录，民警判断她遭遇了投资诈骗，骗子要求她将现金藏到了郊区一处的公厕旁边的草丛里，许诺会给予高额返利。幸好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及时劝阻，保住了刘女士的8万元。9月3号，扬州有市民在一处河岸发现了不少福寿螺卵块。福寿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其卵块呈现粉红色或者是鲜红色，有数百到数千粒圆形的卵粒状堆叠成椭圆形，常常附着于水面以上15到40厘米处的干燥物体表面，比如说田埂、沟壁、植物茎干等。提醒：发现卵块之后，不要直接用手去触碰把玩。如果卵块的分布范围较大，可以向当地农业或水利部门反馈，由专业人员开展集中清剿。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公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10:0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新媒体账号。如果说你想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50官方的抖音、微信、视频号这三大平台，去搜索一个名字叫停城950。
0: 嗯，是的，停城950，然后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的啊，今天呢小然的个人抖音号也打开了，如果说你们想要在评论区互动一下的话呢，也可以进来来留留言。
0: 嗯
1: 啊，今天是我事隔很久之后的一次开通，因为觉得节目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话题，需要跟大家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问问你们意见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声音，
0: 是的，
1: 看不到文字，
0: 哪怕就是可能我觉得，抖音直播间更加的直观一点，为什么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留言，
1: 及时性
0: 啊。但是你像微信公众号的话，其实我是及时能够看到大家在后台留言的，我手机上面有那个APP， APP 如果大家留言的话，我确实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
1: 也能看到。
0: 对，但是有可能大家需要，比如说我去找一下你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哪儿啊，然后我还得点私信啊什么的，可能这中间的步骤啊，它就有一丢丢的繁琐啊。
1: 你看现在都是这样，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可用的一些工具能够辅助我们的形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开始偷懒了，偷懒到稍微多动两个环节，我不要，我要更方便、更直接的。
0: 哎，你要说现在年轻人嘛，像懒，他们也不懒，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就是说，年轻人他们单身的都在朋友圈当运动员，怎么说呢？有游泳的、健身的、网球的、骑行的，各种各样爬山的，你会发现，哎，大家现在都对于这种全民健身啊，那真的是全民健身了，
1: 充满热情，
0: 对，
1: 全身心投入。
0: 嗯，
1: 其实懒它有时候可能是某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他在家务上是一个不勤快的人，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他很勤快，因为那个其他是他热爱的。
0: 对，
1: 对吧？
0: 热爱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的
1: 一定的，一定的。所以你不能因为某一个角度看到他的不是太大的优点的地方，你就否定这个人，以偏概全，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啊。我们现在成年人了，要学会多角度去看嘛。然后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信息，作为节目的第一条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有一位演员叫黄渤，大家应该都认识。然后他是属于就比较亲民的一个演员，然后最近呢他骑车摔跤了，摔得还挺厉害。
0: 是的，你看他这个骑车的装备也是蛮齐全的啊，
1: 对，
0: 头盔啊，包括一些护膝啊什么都有，但是哪怕是这样，在自己家门口骑自行车摔伤了，医院诊断报告显示是锁骨骨折。
1: 锁骨就是在老井巴子这个地方，脖子这个地方，就其实还挺危险的，我感觉。
0: 对，我觉得这种的话，可以说是在骑行摔跤的过程当中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类了啊。视频当中呢，他就晒出日常骑车的片段，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并自我调侃啊，自行车一拐弯就拐到这儿来，拐到医院去了，跟戏里拍的真的是一模一样。
1: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希望黄渤赶紧痊愈，还好他竟然能够拍视频。然后我也看了那个49秒他视频拍摄的一些内容，包括在医院里面治疗的，带着那些护具，然后吃东西的那些画面啊，然后最后还唱了一首歌，哎，他唱歌真的好听。今天我们就找一首黄渤的歌吧。
0: 黄渤的什么？有
1: 丢丢丢手绢，轻轻的把它放在你的后面，大家。
0: 是这样
1: 吗？快来找一找。这是我们80后小朋友们在那个生活时代场景下会常做的游戏，现在已经不玩了。
0: 那你要现在大家哪有那么多，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1: 现在不玩了，
0: 手绢、跳皮筋啊什么
1: 都丢了。现我们小时候的那是属于专属那个年代人的共同记忆。现在人玩什么？玩平板。

0: 玩游戏
1: iPad
0: 去世界各地满地儿跑，
1: 和平精英、王者荣耀、哦、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小孩玩的。
0: 你看就是倩倩她这个九零后都不玩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1: 玩啊，我小时候跳皮筋跳得可厉害了。
0: 我跳皮筋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一个跳皮筋玩到天花板的，就是举到小朋友手举到，就是你的手伸直到最高的地方。我那时候好厉害，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快，个子长得高，腿长，就是整个翻那个跟头翻到顶。
1: 你能翻上去？
0: 我能翾，我很厉害。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哇，身轻如燕，身手了得。
1: 现在能不能展示一个？
0: 你跟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开这种玩笑不合适了，不可能了
1: 啊、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安全、你觉得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或者在家门口啊，就安全的这种地段也是要注意的，不能三心二意啊，哪怕是在家门口，不然像黄渤说的这可遭老罪了、
0: 真的。我今天早上就发现我的前车它是犯迷糊了，因为我首先在我们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等我等那个红灯，它左拐弯其实是有个待转区的，它没有进待转区，因为我们后面也没有车，所以我说你没进就没进，我就不提醒你了。平时我可能车多的话我会短暂的按一个喇叭，然后今天我没有提醒他，好，到了左转的时候跟着他走，结果前面有个斑马线是绿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停下来了。
1: 啊，那他可能是
0: 他肯定是那个大脑大脑有点迷糊的，然后我就超过他，但是我在嘲笑他，这大哥是怎么了？
1: 这大哥可能是
0: 这大哥是在想什么心事呢？绿灯不走，
1: 万机啊，事情比较多，可能
0: 幸亏就有的时候，你在宽阔的道路上，可能对别人影响不太大，但是如果说你在比较狭窄的道路上，然后后面又有车辆排队，你刚好站的那个道儿后面人超不过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1: 所以说开车啊，还是
0: 注意力集中
1: 一点啊。
0: 是的啊，接下来有本地的消息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接下来也有关于滁州本地的新闻资讯，就是比如说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特别关注的，像婚嫁呀，比如说聘用退役军人、惠企政策呀、出城公交卡呀，这些都会有官方的一些回复啊。有网友说，全教在编教师的婚假是多少天？那可不可以分开请假？就包不包含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
0: 这个问题呢，全教县人民政府给予的回复是，根据相关的规定，相关假期如下。婚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不含复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三天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十天，也就13天。
1: 哦，现在婚假就延长就13天了。
0: 我们那会儿就一周。
1: 7天。
0: 对。
1: 现在
0: 七天，那时候还包括周末也算。
1: 就是算在里面呗。
0: 对，不像现在什么周末呀，你遇到了中间跨假期的都把那个给扣除掉。对，我们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规定是不是这样的，反正那会儿就是这么要求的，大家都这样。还有就是婚假期间其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是不变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可以一次休完也可以分次享受，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
1: 就法定节假日可以绕开，就你可以连着法定节假日一起休啊，也是包含这个，但是是包含休息日在里面的。你也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分开去休。有的人觉得我这么长时间，我可能用不了那么多假期，我想留着，那也可以休一半嘛。
0: 哎，对，我们现在年休假不就是按这种休假的规则吗？分段式休，也没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有网友问到说，请问企业聘用退役军人会有哪些惠企政策？在税务方面是否有减免呢？哦，这条回复比较长，大家关注的话可以耐心的来听一听啊。
1: 是的，经过核实呢，根据相关规定，小微企业吸纳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脱贫人口，并与之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那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那么 自2023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三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次数的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等的这些企业优惠啊。

0: 定额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50%。那么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幅度之内来确定一下具体的定额标准啊。因为内容相对来说非常长，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可能各地会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大家如果说关注你切身利益的话，你可以跟相关部门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呢，网友问到的是，请问办理除城公交卡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哪些地方可以办理？这个答案是来自于滁州市交通局给予的回复，是经过核实，滁州市市民卡主要卡种分为停城通卡、老年卡、学生卡，这三种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哈。
1: 首先呢，停城通这个一卡通它是不记名的，办理无需证件，标准卡的押金是20块钱一张，一型时尚卡，哎，还有这个时尚卡，工本费是35块钱一张，支持滁州公交、城际公交及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滁州本地乘车8折，可多人同刷，停城通卡不记名不挂失。
0: 我跟你讲，这个停城通卡可好用了，
1: 它不仅是可以坐公交车。
0: 我们家是两张卡，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外地用，比如说我们去南京，我们经常去南京的时候就会带停车通卡，它不光可以刷城市的公共交通，我们一般坐的是地铁嘛，就是你可以刷地铁。虽然说我们现在手机上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都可以用，但是有它的话我觉得挺方便的。
1: 对，你要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光在滁州市内用，南京全国也可以通用。
0: 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我去年那会儿研究的数字还是300-400个，三四百个，就是全国各个城市有300-400个地方可以使用。
1: 哦，那真的是挺方便的啊，
0: 非常方便。
1: 对，还有就是老年卡，在全市65周岁及以上，包含全市户籍居民和常住居民，滁州市琅琊区、南桥区及4县2市的户口均可办理。像常住居民呢，提供居住证、房产证均可办理。以上满足2项中任意一项就可以办理了。非本地户籍需要年满70周岁，并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敬老卡无需年审。押金是20块钱一张。
0: 哎，我们家老人就是当年到了年龄可以办了之后，你瞬间觉得他坐公交车的次数就变多了，
1: 变多了，
0: 就买菜买得更远了，跑得更远了。学生卡呢，面向的是市直琅琊、南桥核准的全日制中小学，不含职高啊，凭借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明，还一村证件照去办理，押金每张20元，月票40元每张，限乘120次，卡内次数当月有效，过月就作废了。因为学生票特殊性，所以充值月份是不可以退值的。每月票40元。
1: 40块钱一个月，
0: 40块钱。如果一天4次的话，哎，有的同学他是自己上下学的。
1: 哦，这个我很有发言权。我小时候就开始用学生卡了，
0: 是吧？
1: 对，我家里面还有那个黄色的，上面有一个小的证件照。你乘车的时候，第一学生卡，那个时候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学生都是乘公交上下学的。
0: 我们算一下啊，如果说你乘，我就按1块钱的标准。对吧，不开空调的标准，1块钱一天就是4块钱，我们一个月是有，就按三十天算，刨除8天的那个周末还有22天，22天每天4块钱的话多少钱，每天4块钱，24得8，然后你看这40是确实是
1: 很划算的，
0: 很划算的。如果说你天天坐公交，一天4次，哪怕是3次2次，它也是合算的。因为我们还是按照1块钱的标准，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冬天夏天它是开空调是2块钱，单次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对于学生卡的一种优惠啊。还有就是滁州城市公交及城际公交有3个营业网点，大家如果需要在营业网点去办的话呢，你可以去滁州北站营业厅，早8点到下午17:30，周末是正常营业的。第二个点是在清流公园营业厅，早8:30到12点，下午14:00到17:00。最后一个是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号，马上进入广告。
2: 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
3: 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4: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琅琊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

0: 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声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一首歌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文明城市伴我行。
1: 各位好，欢迎回来哈、可以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停城950，可以搜索这个名字啊，大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而此刻呢，小然的个人号主持人小然也正在直播，如果你们觉得好奇好玩想来围观的话，也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看一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刚刚大家在聊的话题是关于手机的话题，说哪些手机有新款啦，价格贵啦、干嘛啦挂，然后我跟倩倩的意见就是贵点好，贵点欺负不到我们，反正买不起。
0: 对，你要是稍稍便宜一点，我还想着想冲一冲呢。
1: 稍稍便宜也不是说为了便宜而去冲，就看自己需不需要吧。
0: 嗯，因为我的话呢，我可能因为我手机也是刚换不久嘛，就也是18如果没出来的话它就是最新款。但18如果出来的话呢，它就属于上一代的老款。但这一次呢，其实又就马上9月9号嘛，下个星期苹果那个发布会就出来了。这期有什么扩折叠啊等等，哎呀
1: 等等等等，不关心。然后我在换了手机之后我有个感受啊，就是你是矛盾的，它一定不会说是全都是好的，它只是在某一方面满足了你的需求。我之所以从那个我用了很多年的华为，
0: 这个我能证
1: 明。后来我换了水果的是因为我在拍视频啊，然后确实它的视频表现要稍胜一筹，就是跟我的那款手机相比较而言啊，然后确实也是，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其他的问题出来了
0: 啊，比如
1: 它的网卡得要死。
0: 是的。就说了嘛，在网不好的地方，谁是华为手机谁就付钱。
1: 是，我一开始就体验到了，因为最初开始用那个手机的时候，朋友就说，哎，你真是啊要命，本来以为有钱人才能买的手机，但是关键付钱的时刻却让我们华为手机来付钱，要命啊。然后就是很多网信号不好的地方永远华为很快，滋溜一下很丝滑，但是其他手机相对来说就弱一点了哈。这个大家要理性看待。我们来看一下滁州最新的一个变化，这是滁州一家商场又有新变化
0: 啊。滁州市中心的一家商场，我们都知道苏宁广场商场啊，上面已经挂上了河马先生的标识。
1: 哦，他这儿也开始开放了是吗？
0: 对啊，入驻苏宁了，
1: 真好。
0: 河马先生，
1: 因为你知道河马先生对滁州的商超的影响力有多大吗？

0: 放一个河马先生，但是呢，如果他开在苏宁的话，我想一下，我应该会去的频次会比较高了吧？
1: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前两天去逛超市的时候，我拍了一个 vlog 记录了一下，就是去河马，很多人可能你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辈儿的，他们习惯于在超市捡那种比较实惠的那种菜品的话，他们进去会觉得说，我的妈，这东西这么贵，你们怎么在那儿买？但是你要学会捡你喜欢的，然后有实惠的那种东西。我最近买的几款面包什么的，然后我都能赶上他们的便宜，结合我的会员日在一起，比你在面包店里买的都便宜。面包店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的一个吐司包可能都要15-16块、17-18块。
0: 哎呀，那你如果
1: 是不是
0: 结合一些优惠，价格是多少？
1: 然后它的原价6.9还是6.8，然后通常他们会有团购的时候我会抢，然后变成3.9。然后它的原价6.9还是6.8，然后通常他们会有团购的时候我会抢，然后变成3.9。然后另外一款面包，我最近才发现他们也上团购了，从原来的12.9变成了9.8吧，还是8.9来着？刚好是我喜欢的。
0: 天哪！
1: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有时候知道一些门道之后，你会觉得说其乐无穷。
0: 我喜欢这种就是可以无形当中就有一些优惠的这种。毕竟是你像我的话，我像吃这种面包啊，全麦面包其实还挺多的。
1: 我习惯于这样，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习惯于早上喝咖啡，咖啡配面包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搭档嘛。哎呦，我的手机咔一下。然后那个平常心在评论区说他们牛奶还是比较便宜的，买了很多次。是哦，我每次都发现，我没有买过，每次都发现好多年轻人他们会好像一组四个是吧，然后就咔咔咔在那个推车的
0: 边，
1: 然后对一夹的满满的。我说这个东西是便宜还是好喝呢？哦，原来是便宜又好喝。是吗？
0: 牛奶是吧？牛奶确实也会有。你像我如果去比如说南京的那个山姆，哇塞，我去山姆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因为山姆的推车都很大，然后它那个边上大家都夹的要么是牛奶要么是饮料啊，各种各样的夹的满满当当的。
1: 好像每一个就是大的一些像这种商超，大家习惯性的会买一些明星产品，然后价格又比较亲民的。你比如在山姆里面好多人会买那叫什么小面包，然后一个塑料盒里面装好多好多的那种。
0: 我喜欢买他们家的烤鸡。
1: 就是东西太大了，有时候你看那个一个小蛋糕一个大蛋糕，哇，价格是挺便宜的，看着也挺诱人，但是你有一个苦恼是这么大我怎么能吃得完。
0: 对，这山姆的东西量比较大，所以大家适合好几个人一起去，然后你家分一点我家分一点。
1: 但是它有一个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走进的原因，就是它是凭会员才能够入内购物。
0: 没错，
1: 好在现在有各种代购了，对吧？就是生活的方便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好，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啊。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刚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哦。嗯，
1: 就是现在的电脑微信可以登，同时登好几个了。这也是微信它升级的这样一块啊。当然了，刚好我们今天也有说到，

0: 微信单身提示啊，热搜爆了，腾讯客服也做出了回应啊。
1: 你有阶段性的说去微信清理吗？
0: 没有，我微信号里面大概有1-2000好友，但是我没有去清理过。
1: 哎，他是怎么查？好像有一个阶段，就是你进行了一些提示性的操作，然后他会帮你清理一些人，然后他这个清理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一天我身边的有一个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把我给删了？我说啊，你觉得好不好意思？我说，哦，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个时候你怎么回复呢？是不是就是误删的这种可能性也有？它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好友添加满以后，系统有提示说哪些人删了你，你就可以一键删除了。
0: 啊，这点
1: 这个
0: 好，
1: 别人都把你删除了，你还留他干啥？
0: 对，
1: 你俩啥关系？
0: 哎呦，真的，我真的很，
1: 你非得把他留着，别人都不 care 你了。
0: 我很讨厌那种莫名其妙单方面的就给你删掉的那些人，
1: 会有一点感觉哈。
0: 有，就是很反感。我就说，处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你要说你有什么事儿吧，你说删掉了，但是还有，
1: 哦，还是朋友啊。
0: 对，是朋友。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处的关系还可以，然后到了后来上大学乃至出来工作之后，有的时候还约着一起出来玩啊干嘛的。然后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找他，我发现他朋友圈看不了了，我把我给删了。然后我就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嘛，我就想要添加他。但是后来我朋友劝我说，你加干嘛，都把你删了。然后更反感的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你加回来。你知道微信有一个这种就是机制，别人单方面把你删除了，但是你没有删除他的情况下，他加你不需要通过你的好友验证。
1: 那有点不公平哈。
0: 对，就是这种
1: 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是一种无意的删除呢？还是你后来确实得知他就是删，有意删你的？
0: 那管他有意无意，反正他已经把我删了。我不相信一个人有无意识的会删除另一个人的微信，因为删除好友这个选项他本来就是需要你经过先点头像，然后再点什么什么，最后一项才是把好友删除。我就不相信你是无意间的把我给删掉的。因为之前也有这个有机器人，就 AI 有机器人能够帮你去清理，说有些人会定期清理好友嘛，他就会给你清除出来哪些人把你给删了，然后你就可以一键把它给删除。但是现在微信官方有这种功能了，我觉得还蛮好的啊。
1: 对，我的态度也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误会的话也不要太介意，但是如果是很熟的朋友这样做的话，确实是有点伤感情哈，
0: 说不过去。
1: 好，这是一个新的，因为也是我们手机在手每个人都有的操作的这种新的选择，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你要说到 AI 的话啊，现在这个 AI 刷来刷去同一张脸，你有没有发现 AI 短剧千人一面？你这个短剧看了也是他在演，另一个短剧看了，哎，同样都是一个 AI 的人在演。主要就是它的算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它
1: 千篇一律。
0: 对，
1: 确实是这样。我最近也在刷 AR 短剧，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就忽然之间追一部短剧，它有很多集，我已经刷到了第九季。对，第九季
0: 的。
1: 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哎，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那个女主，她特别能干，她属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然后就是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将军，将军忙自己，她在家里面操持一家，然后把自己的小家过得红红火火的，会种土豆，会种各种作物，然后还会做各种生意，
0: 柳如烟，
1: 对，就是大女主的这种，然后一直每一季每爱情的成分很少，然后看的就很过瘾。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名字还挺长的。
0: 爽文大女主，这种爽文短剧嘛。但是你又会发现现在很多的 AI 它都是一样的人，有的甚至你就觉得看多了会有点疲惫。你说现在 AI 短剧可谓是十分十分的火爆啊，高频的这种高频 AI 脸，为何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里却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呢？给 AI 角色做出清晰的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像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是否能够真正的改变 AI 千人一面的现状呢？
1: 我大概粗略的扫了一下这篇很长的一个解析的文章，这里面其实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专业成分的存在。 在，我们常常会疑惑说，哎，一看就是 AR 脸，一说话就是那种腔调，对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现在如果说

0: 你要换脸的话，存在技术上的很多的难点，成本的高成本的支出，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像杨幂一样，变成像各种明星一样，但那涉及到肖像权，
1: 肖像权，
0: 所以这是很多的一个底层逻辑的难度。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现在在 AR 的这个剧集不断推出的同时，他们也不断的去完善最基础的我们的诉求。比如说我们在看 AR 短剧的时候啊，就那种出片比较快的那种 AR 剧，你明明发现某一个场景当中这个女主站在旁边，她忽然之间脸在不断的跳，它其实不稳定，
1: 对，
0: 对吧？有一些场景明明刚刚是桌上放了五个苹果，然后忽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它变成12个馒头，它就会有这种不精准、精细化还不够的，所以它其实还在摸索阶段。
1: 毕竟还没有发展的那么的成熟，那么的智能。它主要是说能给你把整个时间线啊做成动漫，能看，哎，你知道故事在说什么。往往细节你就不要去深去追究，你要追究细节你会发现 AI 短剧里面全是穿帮镜头，
0: 对，就是槽点非常多，但是大家在边看剧边伴随着槽点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乐趣吧，也包括它的这种制作模式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也快速的进行融入。我昨天就看到倩姐发的一条视频
1: 啊，那个矢量关键帧，
0: 对吧？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加入了，有没有 AR 的成分在里面？
1: 有啊，它得用 AI 去生成两个视频，一个是动漫人物的，还有一个是那种蜘蛛侠的那种视频，然后你在上面打上蒙版加一些关键帧，然后又要手动一个一个去调，所以那个视频其实它不难，但做起来挺费事儿的。但是运用到 AI 的点就是用 AI 去生成两段一模一样的手势舞视频，
0: 你看你的那条视频统共时长也不过是二十多秒吧，
1: 27秒，
0: 但是你花费了多长时间？
1: 两个小时，
0: 它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精细的活儿。但这个如果说你把它跟短剧的那种剧情相比较，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对，
0: 你想人家一个剧集推出，然后里面不同的角色的演绎，他得花多大的精力，多大的成本啊？但是相比较真人出演的成本还是低的，所以导致现在啊，很多短剧的演员没有戏接了。
1: 短剧演员马上快被 AI 取代了。
0: 你说短剧演员都这么说，很多我们那些正儿八经的，就是在演员这条路上走着的国内的，各个不同等级的演员，他们分为就是是不是
1: 一线的，
0: 对，然后属于那种等级比较高的，什么一线二线三线的，就是拍戏的戏份接的好像也开始在锐减啊。
1: 但是我觉得像 AI 的这种发展呢，其实在短剧方面它能够这么风靡，就是因为短剧它并不需要就是很精细化的一些剧情啊，它的剧情节奏就是我一分钟一集，然后一集里面会有爽点有爆点，同样还有后面的一些看点，有埋伏啊包袱啊之类的，就比较简单。但是你像我们平时去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啊看电影啊之类的，他还是需要专业演员去，因为他讲究演技啊，对吧？演技能够让观众共情啊，各种各样的。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去看一些专业的什么电影啊电视剧的。短剧其实我不太喜欢刷，红果果什么我都给它卸载掉了。
0: 就你刷多了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疲惫期，
1: 对，
0: 审美疲劳期，你就想要再去回归到电视剧的那种慢节奏，然后演员对于演技的深耕细作这块，我也是这样啊。就最近在回刷一些之前看的一些剧，你们会有哪些剧是经常属于每年都要刷两三遍的、三四遍的？
1: 知否，
0: 太经典了，一样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给大家带来《找工作帮您忙》。明天是周末啊，大家好好放松一下，也是孩子开学之后迎来的首个周末时光。快乐的亲子好好相处，也给他们多一些鼓励跟加油啊！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再会喽。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

0: 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那我们来关注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省江北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南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五号，我省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那前半段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行业的动态。首先我们来看，日前我市立足市场需求，延续成熟就业的服务模式，启动人才业市招聘。据悉，此次实行市县两级同步联动，构建全域业市招聘矩阵，以业市烟火气集聚就业人气，助力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为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服务，畅通求职招聘渠道，推动人岗精准匹配，本次由市县两级同步开展7场招聘活动，全市组织258家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岗位4627个，岗位涵盖了制造、服务、新兴业态等多领域。根据统计，招聘会现场收到简历900余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00余人。招聘活动是采取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全力打通供需对接的渠道，人才业市氛围轻松亲民，有效拉近了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人才与岗位的双向奔赴。各地还将就业服务阵地迁移至招聘活动的现场，设置政策宣传、就业指导、创业服务等展台，组织党员、志愿者和业务骨干，大力宣传就业创业政策，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便捷服务，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扩大活动的覆盖面，提升群众的参与度。9月、10月，市县两级人社部门还将紧密结合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安排，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需求，持续开展业市矩阵招聘会活动，搭建更好的人才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助力求职者高质量就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说一说9所高校在今年的新学期迎来了具生智能专业的首批入学新生。数据显示呢，未来5年我国具生智能产业规模预计会

0: 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用人需求。秋季开学之后，像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了巨生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呢，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巨生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了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在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的落地节奏。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2: 巨生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巨生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巨生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0: 这也是给大家在未来择业，或者说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了一个新的指导性的方向。如果您未来想要去选择不同的行业，那么这个专业一定是未来紧缺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职业。

0: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凡，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和我们每一位职场人士息息相关的内容。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则案例啊，是跟这个员工离职之后有关的。近日呢，在江苏徐州的一家饭店停业之后呢， LED 门头屏上滚动播放关门的理由，称是因为一名厨师主动离职之后发来律师函，要求饭店补缴社保并提起劳动仲裁，而原本就职时双方约定社保是包含在工资之内的，店铺无法承担赔偿，被迫选择闭店，请各位餐饮老板擦亮眼睛，谨慎选择员工。当地网友发布了该饭店闭店的视频之后呢，迅速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老板有理但不合法，厨师讲法但不地道，也有人认为说老板说的过于理直气壮，守法意识淡薄，维权意识极高。那9月3号，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了这家饭店的负责人齐先生，他表示呢，因为饭店经营不善，原本计划于9月底正式闭店，后厨凉菜厨师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呢，就提前找好了工作，在8月25号结清工资之后离职，并在第二天发来了律师函，要求补缴这几年的社保以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赔偿金，总计约5.4万元。那天眼查显示呢，齐先生经营的这家饭店成立于2019年，经营的范围呢包括卷烟、雪茄烟、零售、餐饮服务等。目前呢，该小微企业已经被注销。按照齐先生的说法，这一位凉菜厨师在2023年5月入职时，双方曾经商定将企业福利补助、社保费折算成工资直接发放，并且呢也在合同里做了说明。这几年工资照发，但这份合同却只签了一年。县城里都是熟人，又是小型餐饮业，没想过会产生纠纷。齐先生承认，将社保折算进工资内，双方有节约成本的考虑。

虑，但是呢，这也是当地很多个体工商户的做法，而且企业和员工都要给社保缴费。该厨师曾表示家里急需要用钱，他说把这钱给个人就完事儿了。根据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提前针对不缴纳社保的约定视作无效，劳动者离职若要求用人单位对社保予以补偿，则会被支持。齐先生称，当时他得知了新规，又与这名员工进行过沟通，表示可以缴社保，但要核算成本，工资也会相应调整，他还是说不用缴。在近期收到了律师函之后呢，齐先生一时无法接受，选择直接关门注销了营业执照，并且呢在 LED 门头屏上滚动播放了闭店的理由。针对这种说法呢，记者提出查看相关的劳动合同、工资证明、员工律师函等材料，并试图联系涉事前员工，齐先生予以婉拒。在广告牌视频引发网络关注之后，齐先生迅速将相关的内容撤下。他坦言知道自己的做法违反了相关法规，后续如果对方要进行劳动仲裁，他也会配合处理。打了广告牌之后呢，那名厨师呢也联系了，还是希望得到一定的赔偿，还没有进一步协商，若要走法律程序也会配合。而律师则表示，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强制性的法定义务，即便劳动合同写明工资包含了社保，但这也相当于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这样的约定是无效的。那社保行政部门是可以责令补缴、加收滞纳金，甚至是处以行政处罚的。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

0: 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去关注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日我市精心组织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来自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历、换位的方式近距离倾听新就业群体的新生诉求。本次调研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织，抽调市直相关部门以及南桥、琅琊两区委社会工作部业务骨干，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3个活动小组。各小组分别前往市集亭暖心驿站、顺丰速运龙盘店、滴滴网约车滁州办事处集合，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之后，正式开启一天的实地调研。跟跑看情况，亲历之不易，换位勿冷暖。调研干部结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网约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的奔跑者，切实的感受接单派单、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岗位实操体验结束之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形成愿望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据了解，我市将制作滁州友让让系列新就业群体服务指南，固化本次调研收集的经验举措，围绕权益保障、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等明确工作导向，为全市暖心服务提供实操指引。参与调研的一名干部表示，只有亲身走一遍岗位，才能够真正读懂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办。那这一次的沉浸式体验跳出了办公室看问题，让调研更加接地气。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本次调研收集的诉求建议建立台账， 联合各职能部门逐项研判处置，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持续。

加强新业态群体的权益保障，做实做细暖心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更好营造热爱滁州、守护滁州、建设滁州、让滁州更美好的浓厚氛围。

0: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在外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通过摸清人才底数，健全联系机制，提升服务成效，引导在外人才以返乡创业、项目合作、人才引进等方式反哺家乡，推动人脉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摸清底数，建好在外人才资源库，启动在外人才信息库建设工程，坚持县乡联动，多方协同，依托乡镇村驻外流动党组织等力量，结合走访摸排、座谈交流，推动部门推荐、乡贤联系等方式，持续开展在外人才信息采集，通过走访学校教师、联系在外商会、对接流动党委等渠道，重点摸排了凤阳籍院士、党政军人才、专家学者、企业家人才、文体艺术人才等七类群体，详细掌握人才所在地区、从业领域、专业特长、企业资源以及返乡意愿等信息。目前已建立凤阳籍在外人才库379名，并对名单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实行动态更新，做到人才流动到哪里，联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常态联系，织密人才联系朋友圈，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常年举办凤鸣朝阳聚贤家乡凤阳籍外企人才恳谈会，该县四大班子与在外高层次人才企业家代表共许桑梓，共谋发展，借助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集中开展拜访，及时传递家乡问候，依托微信群、中国凤阳公众号等，常态化推送家乡发展的动态、产业政策以及人才需求信息。近年来累计举办乡情恳谈活动30余场，走访联系在外人才140人次，收集人才意见建议和项目合作需求40余条，推动人才联系由节日问候向常态互动，由情感联络向资源对接转变。精准对接，打造资源转化加速器，搭建人才资源转化对接平台，引导在外人才深度赋能，双招双赢。在项目招引方面，发挥在外企业家行业资源优势，围绕重点产业开展项目推介。今年以来，在外人才累计提供有效招商线索30余条，推动落地项目8个。在人才引进方面，通过人才建才、以才引才等方式，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40名，其中高层次人才12名。在产才融合方面，发挥在外专家学者科研资源优势，推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王世梅团队与浩旭沃辉、小港高科等企业共建实验室2个，联合攻关技术难题6项，育成新品种10个，带动企业增收超过800万元。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认真落实人才安徽行和青年学子安徽行活动部署，深入贯彻市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

滁州2026年滁州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以及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岗位多元供给，拓宽实践锻炼平台。本次实习实践岗位供给充足，覆盖面广，是本级统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各类优质岗位30余个，累计接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读大学生、研究生200余人报名，全市8个县市区同步联动，投放实习实践岗位300余个，为广大学子提供了多元化、接地气的锻炼实践渠道。那同时呢，暖心的保障筑牢了实习坚实的后盾，为全方位保障学子实习实践的权益，助力学子安心实训，我市落实多项暖心保障举措。活动期间，市县两级团委统一为参与学生购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各实习实践单位妥善解决学生工作日的就餐问题，各民营企业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为实习学子发放专项实践补贴，切实提升了学子的实践体验。另一方面，深化研学交流，厚植青年桑梓情怀。同时，我是坚持实践育人，引才聚才并重，依托市县联动工作模式，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系列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观摩、政策宣传推介、主题座谈交流、场馆开放日等丰富形式，带领青年学子沉浸式感受滁州城市发展新面貌、产业升级新成效、民生建设新变化，引导广大优秀青年加深了对滁州的认知与了解，厚植桑梓情怀，主动扎根滁州，建设滁州。8月份，部分扬帆计划实习学子、省级人才安徽行来滁实习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暑期的实习实践历程，复盘此次实习实践创作成果。现场优秀大学实习生代表做交流发言，分享实习心得，交流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们一致表示，此次实习生活丰富而充实，收获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受益匪浅，未来将在学习中沉淀提升，心系家乡，扎根故土，努力练就过硬的能力，争取为滁州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擦亮残聚满天星、筑梦新滁州工作品牌，不断丰富岗位资源，升级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等引才活动，打通实习实践向就业择业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密切与青年学子联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来滁留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滁州注入青春动能。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为了进一步发挥退役军人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搭建退役军人农业创业交流互助平台，日前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正式成立。南桥区退役军人

人事务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各政界退役军人代表、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办法、滁州市南桥区退役军人新农人协会章程、会费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确定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完成协会各项法定组建流程。据了解，近年来南桥区涌现出一大批退役军人、新农人，他们脱下军装返乡创业，扎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乡村文旅等领域，成为了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骨干力量。协会以退役不褪色、新农勇担当为宗旨，吸纳辖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的退役军人创业者为会员，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创业帮扶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协会将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退役军人、新农人力量，把部队优良作风带到田间乡间，带动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为南桥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戎装力量。该区有关部门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推动协会规范化运行，不断壮大退役军人新农人的队伍。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利润染指，今日收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

0: 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是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是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触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 咨询电话0550-3352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1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Why can't I break it down like Jane? Please, please.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4: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

0: 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Picking on me。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4到9号，我省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小雨的天气。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0度，这个气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舒适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适宜的温度，已经是持续这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开学的这一周很舒服，这也是从天气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慰藉啊。不然很多小朋友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适应上学的这个节奏，当然很多家长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一方面呢，希望让孩子能够抓紧时间赶紧的进学校，另一方面呢，就是来回的接送也是一个挑战啊。好，我们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将会迎来周末时光，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就是基本上在周日、周一都是差不多的温度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像现在这么舒适的温度，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不会这样的呢？目前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看到了下周日，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下的好天气，而且没有雨水天气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简爱》。

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简爱》，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已经是来到周五了，按照惯例，周五我们是无主题日哦。这个时间段，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已经回到家里啊，开始准备午餐了，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是吃完饭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那无论呢你是此刻在伏案工作还是奔波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度过好不好？想听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晨950，在这边等待着各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邓紫棋所带来的《我的秘密》。

0: 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我的秘密》，我觉得这首歌在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也是经常的要来点播啊。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你不说真的没意识到，你一说，对呀，今天都来到周五了。”是是是，很多朋友都在说：“哎，万万没想到，怎么这一星期就过得这么快呢？”其实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说哎呀，就是总是会有一种错觉，周二当作周一过，就是因为是9月1号啊，周二开的学嘛，对不对？所以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啊。那感觉就是过的时间过得很快，工作日过得很快，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呢？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小伙伴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一起来联系互动。其实正午的时光呢，都是忙忙碌碌的，你会发现手上总是有处理不完的琐事。当然如果说在你的耳边有悦耳的歌声去相伴，你相信枯燥呢也会少几分吧。我每次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耳朵里面塞上耳机，然后听上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曲。所以你们有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哦。相信希望啊，希望这边正午乐时光是你的移动 KTV。 再来看到的是小小，他说这两天的天气确实像你说的好舒服啊，就是秋天如果要是都这样的话就完美了，当然如果一年365天也都这样的话那就更棒啦，哈哈哈哈。你后面笑的这哈哈哈哈，如果要是真的一年四季都变成这样，就凸显不出来这几天的开心了，对吧？你想想一年四季都这样的话，到哪会觉得这几天是很不错的呢？好，看到时间很快要进入的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回来啊，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所以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简弘亦所带来的《小幸运》。

0: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简弘亦所带来的《小幸运》。是啊，最近这几天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幸运。小幸运什么呢？在我们滁州，然后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开开心心的，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朵拉，她说想要听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好的，
1: 然后居然说昨天你都没有放周杰伦的歌。哎呦我的天哪，每天都要放一首周杰伦的歌，这样心里才会安稳，是不是？
0: 好的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再来关注到天宇天蓝啊，他说是啊，是还蛮快的，这周过的就感觉没怎么做什么事儿呢，就嘎一下就过来了。你这个拟声词用得好，嘎一下就过来了。确实啊，周一到周五也不过就五个工作日嘛。说对，有道理啊。再来看到串儿，他说朴树的 New Boy 很久没有听啦，放一遍吧。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关注到落下的雨，他说哦，这两天在追剧，追得我两眼昏花，但是真的太好看了。你就光跟我说你追剧，你也没说你追的是啥呀，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剧？现代剧还是古装剧？说出来也带我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咯，周杰伦甜甜的。

那这个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啊，就很开心，就很高兴，就很激动。当然前提是什么？手头上的工作要先完成哦。继续来听歌，朴树 New Bar。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他不懂》。这首歌初听的时候就略带一些悲伤哈，再次听的话仍然会觉得有点伤感。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月，他说想要听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可喜欢听她的歌了。哎，确实如此，女生的话就是梁静茹，男生的话周杰伦啊、林俊杰啊，对不对？都还蛮喜欢的。看到拓一，他说确实周五啦，整个人都是放松的，你不知道这一周我整个都是心紧绷着的，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心紧绷着的这种感觉我是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那种揪着的哈，挺不舒服的，确实如此。怎么说呢，就后来这两天我是怎么改变心态了呢，就既然就那样吧，也不能说是躺平，就是要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要去想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过好每一天，过好当下就行啦。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郭靖所带来的《拥抱你的微笑》。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一首这样的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就会感觉充满了力量啊。这是来自于郭靖所带来的拥抱你的微笑。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给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当然今天是周五了啊，周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无主题日，所以有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想要听什么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50和我联系互动哦。

在听这首歌，突然会觉得很恍惚。啊，时间过得可真快。记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会儿对于80后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正在上初中。然后呢，每天在背着课文，然后有的时候呢，会时不时的来听一听这首歌，或者是跟小伙伴在一块偷偷的去唱一唱哈。这不，转眼之间，我的天哪！有一些80后可能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吧，就是时光真的是不等人哦。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继续的来分享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所带来的特别的人。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告诉我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我们这一呢是你的移动 KTV， 想听什么歌跟我说。那么每次一到周五呢都是我们的无主题日啊，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来聊一聊倾诉的，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圈他说想要听一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摇一摇，他说我觉得吧，这一周过得确实是还蛮快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那一周过得好慢。哎，人有的时候就是很矛盾，确实如此啊，就是当你不经意间发现，哎，就会觉得时间蛮快，但是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儿，对不对，你就会觉得每一天每一天都过得好慢哟。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是来自于林俊杰姐姐所带来的《记得》。

来自于林俊杰姐姐所带来的《记得》，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一他说，想听一首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好的，哇，吴克群的歌真的是也很久没有听到了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想想一想啊，他说，总之呢，心情是自己赋予的，所以呢，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要开心呀。哎，确实如此啊，你这个想法真的特别棒。当心情沮丧的时候，想想有什么事儿呢？啊，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对不对？这样一想的话，心情会好很多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倒带》。

听那首歌曲来自于九令蔡依林所带来的倒带，这首歌也是被小伙伴们就是评为到 KTV 里，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开嗓，对不对，这是第一首歌哈，就是足以证明大家对他的喜爱的程度，同时呢这首歌也真的是就是受众群非常的大。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杨桃，他说想要听一首任素汐的困，我的天，我是不是欠了好多首歌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赶紧来听啊，赶紧来听来自于莫文蔚所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周末时光，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轻松的周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天的最新鲜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国内资讯，我们接着来看。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到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的综合调查。9月3号19时39分，在

0: 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继续关注全国天气。9月3号20时到4号20时，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4号08时到20时，福建中部沿海海域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了钢行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的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3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据报道，3号到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季的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的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于虚假宣传。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就一起游客恶意损害动物标本事件发生，强调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漠视规则的个体，法律必须亮出牙齿，强化刚性惩戒，以法律约束划定行为红线，才能真正确立起共同遵守的文明参观规范，守好公共科普资源。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的一组信息。2026年1月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了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文体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了12人参赛名单，李月汝因为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的赛事。4号，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3号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

0: 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当地时间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狮奖，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一则健康生活，我们来聚焦。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苌。第一是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到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育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还有就是孕妇。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分别和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立了中泰、中塞两个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9月3号上午的9点多，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第29节，也就是最后一节钢箱梁开始吊装，这也标志着该桥主体合拢作业正式启动。在建的延安路淮河大桥是蚌埠市主城区内横跨淮河的第9座，也是最现代化的一座大桥。蚌埠之门的设计将让它接棒成为蚌埠乃至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新地标。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3号，淮赴高铁在前期的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单列动车组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挑连试的阶段性目标。9月2号，记者从安徽省科学技术厅获悉，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及创业安徽升级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科技服务业的微生态。9月2号，根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消息，本届大会是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举办，并且作为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2号馆设置了近2000平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

0: 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上海闵行区一名男子酒后骑车摔倒，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上海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厘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作出行政处罚。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生活极度简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投身公益，2001年以来累计捐款近6000万元。近日，淮安打造的骑手门诊正式投入使用，为奔波的骑手提供一个专属的健康服务空间。在淮阴区银中社区的淮兴驿站，社区医院的医生现场坐诊，骑手们不仅挂号免费，轻微的碰擦缝合也免费，部分医疗费用还有优惠。生产一条床单需要多长时间？江苏这家纺织集团给出的答案是1分钟能够产出2条。该企业已经累计为全球400多家高端酒店提供产品和服务，国内5星级酒店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除了高端酒店的纺织品，淮安共创草坪从2011年起就已经连续15年稳坐全球销量第一的宝座，市场占有率达到23%，年产各类人造草坪1亿平米。最近在南京务工的刘女士连续2天从银行累计取出了8万元，银行工作人员见她的取钱理由前后矛盾，担心她被骗，于是报警。民警查看到刘女士的手机聊天记录，民警判断她遭遇了投资诈骗，骗子要求她将现金藏到了郊区一处的公厕旁边的草丛里，许诺会给予高额返利。幸好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及时劝阻，保住了刘女士的8万元。9月3号，扬州有市民在一处河岸发现了不少福寿螺卵块。福寿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其卵块呈现粉红色或者是鲜红色，有数百到数千粒圆形的卵粒状堆叠成椭圆形，常常附着于水面以上15到40厘米处的干燥物体表面，比如说田埂、沟壁、植物茎干等。提醒：发现卵块之后，不要直接用手去触碰把玩。如果卵块的分布范围较大，可以向当地农业或水利部门反馈，由专业人员开展集中清剿。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当您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哎，我这会刚刚把抖音直播开，算算，每天都会觉得我开直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事情，咱们把它给坚持下来，就会觉得也在完成一件不是任务，是让你督促自己。

己做得更好。这是星期五了，一个星期我这个星期应该支持了，昨天我没有直播，今天刚刚才打开两点钟节目，现在过去了十几分钟，来了准备准备啊，然后去梳理一下，顺便想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听城950的抖音号你会看到一场直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也会直播的右岸夜市，周末的晚间去哪吃饭，夜市走一走。

0: 调整一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上来给大家放歌，并没有说天气，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滁州的天气情况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说天气的时候有点想笑。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是来自于气象预报的微博：用心做每件事，温柔的带每个人，坚定的热爱，全力以赴去提升阅读、旅行、思考、记录，每一次的专注投入都在迈向更好的自己。即使是星期五，也记得不要那么太急躁的等待下班，把手头事情做好，认真踏实的做每件事情，才会让你玩的时候有更好的心情去玩哦。
1: 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四节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古人说的话都是对的，真的。依托北京观象台65年的逐日气象观测数据，结合国家气候季节划分的标准，我们用数据动画重新解读了民俗的叫处暑初伏秋凉快来。气候变暖背景下，北京入秋推迟，秋老虎依旧是出没啊，就这个节气没有告别，就秋老虎是真的有防暑不能松懈。我就感觉这两天我虽然穿的衣服其实依然可以穿吊带短裤的，就凉鞋什么都可以穿，你真的是有那种追求秋装的那种美感，买了个靴子你穿。不过有的时尚达人冬天就是夏天他就会穿一些很厚的，冬天穿的很少，你有没有发现很另类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穿的，冬天多穿一点衣服就不行，夏天我是一点都不能少穿，因为我发现这个特点。
1: 处暑到，老话说秋凉快来，但现实真的如此吗？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仅3天，最长达31天。值得注意的是，等待时间还在变长，越靠近今年等待秋凉的时间越长。大于等于30摄氏度的日数年均7.8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年均2.2天。至于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猛虎型高温，65年来仅在5个年份各出现过1天。2019年处暑后，大于等于30摄氏度日数足足19天，近3周持续闷热，而且近年明显增多。处暑节气持续15天，这段夏秋过渡期到底有多热？65年数据说话。处暑期间平均气温23.8摄氏度，比入秋标准线22摄氏度高出近2度，但已明显低于盛夏3伏天。不过这个数值也在悄悄上升，从早期的20到25摄氏度区间逐渐爬到近年的23到26摄氏度区间。同样的处暑节气，1961到1985年处暑到入秋平均只需等待10到13天，中间的几十年逐年递增，到了近5年平均间隔拉长到25.8天，数值跳动放大，等待秋凉的时间几乎翻倍。处暑后大于等于30摄氏度的日数从5.3天增至10.1天，几乎翻倍。处暑到入秋的间隔从11.8天延长到20.4天，多了近9天。处暑期间最高温、最低温和平均气温分别升高了1.2摄氏度、2.0摄氏度和1.7摄氏度。北京的夏季正在变长变热，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持续推迟，处暑到了，不妨再等等，秋凉还在路上。
2: 田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
0: 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看到这个点的时候马上进入到我们20广告，广告回来的话会给你们放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打开收音机，如果你在广播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赶紧打开抖音新月儿，我在坚持直播，这个星期坚持了4次。今天早上有看到同事在直播，我们在互相打气，就看能坚持多少，也就是不懈怠吧，对吧？那如果说你在弹幕上跟我们留言互动，我就可以及时的把你的歌曲给送出去，在这个空中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
3: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二十四节气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当，就是说，当传统民谚遇上现代气象观测，就了解这个背后的叫做处暑初伏，秋凉快来。这个节气这个东西，反正从9月2日初中国气象局已经召开了2026九月新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预计九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5至7个台风生成，也有2到3个台风将登陆，会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的会影响到北方地区。
1: 难道结局都变了样？

0: 看到楚香气楚州气象台有说到，过去24小时呢就有下雨，我不知道在哪里下，反正我没有看到雨，真的。预报天气3日、4日、5日、6日、7、8、9日啊，就是这节天气的话呢，3、4、5、6、7、8、9就会有一些受到影响。昨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6.6度到28.5度，楚州是26.8，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1。就凤阳那我们楚州早上的话，我出门的时候是22度左右。早上起的比较早，就是比如说这个天气的话，不开空调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外面凉快，家里会比较闷。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听成950和新月的直播间来跟新月留言互动。在中平常睡觉的时候真的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如何选择合适的枕头呢？荞麦皮填充的枕头，软硬适中，翻身时翻一翻很容易苏醒，那么可以根据姿势和头部位置调整高度。
1: 比如说我们晚上啊，我们如果是一个非常高低非常合适的枕头，那么我们颈椎大家可以看是吧，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理曲度的位置。那么经过这样一晚上的充电休息以后呢，早上起来也不会落枕，也不会疼痛。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高枕头啊，我们比如说弄两个枕头，你往这一躺，我们这个脖子就怎么样，脖子成了这样这样一个角度，那么你整个晚上颈椎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落枕。那么早上起来以后，你也会觉得你这个颈肩部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2: 疼。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枕头的高低啊非常的重要。还有些人啊喜欢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颈枕，甚至是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呢，你可能感觉不到它错在哪里。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图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我们再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那个脖子啊是一个后伸的状态。那么大家可以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啊。那么你如果说白天好几个小时你始终都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什么晚上你好几个小时你会觉得它有保健作用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挑选一个高低合适的枕头。
2: 所以选枕头一般的原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正常的是吧。如果说你不枕枕头实际上也不行。不枕枕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我们整个晚上你这个脖子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2: 那太累了。
1: 那么我们如果选枕头的话，握拳就这么高，大概就这么高，找一个枕头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呢，我个人我也建议啊，实际上荞麦皮枕头就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荞麦皮啊它可以塑形。
2: 对，
1: 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枕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面朝上躺那还可以，
2: 对，
1: 但是你晚上你还要侧身呢，
2: 对，就不行了，就不舒服了，
1: 它就改变不了。但是荞麦皮最大的特点，一个是透气，另外一个是可塑形。
2: 对，
1: 你每次翻身的时候你轻轻地拍一拍它，形状就来了。
2: 对，
1: 是吧？因此呢它是非常好的枕头的填充材料。
2: 哎，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合广播，每天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就很奇怪，真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有开抖音直播，跟大家在弹幕上分享歌曲，我就上网去搜，就《二如潮水》这首歌是不是不能说，还是怎么的？当中有没有，是不是买醉啊什么的等等什么词儿不能够说？也对哦。没有发现生活就是一个学习的课程当中，你有的人他就是我前段时间其实发现一件，就是突然之间你看悟了一件事情，就以前跟你不怎么相处的人，或者是就是很认识很多年但并没有那么很亲近人，突然跟你亲近，你慢慢相处的相处，你要从对方的身上找到那种共鸣共情，或者是真的是感同身受的那种友情的话，急求不来的，对不对？就哪怕你跟自己家人一起、爱人在一起、朋友在一起，讲究的一个是安全感。就真正对你说的，比如说同样一句话，你妈妈跟你爸爸就跟你说的话，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会跟你讲，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以前的哪些事情你不要做，如果你做不到，就是。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做不到的话，你就不要去开始一段的故事，对不对？但外人呢可能就不一样，跟你讲这些话的感觉是不一样。你看同样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讲看不同的人的一个感受啊。就我跟同事有时候呢，他会去就会怎么说，就会跟大家去聊天，就聊天，然后我们没有事的时候，比如拖着中午的时候，或者一些就闲暇的时间，因为我不能24小时都上班啊，对不对？像有些人看到你拍美照，真的有一个女生是记者，她会跟我发信息，我也讲真的很喜欢就看我拍这照片，生活有了活人感，我就感谢。我的朋友也有看的，但是他那种感觉就说了那段话，我不是讲往心里面去哦，而是你会最直端的随意的一句话，你就能感受不一样。我的朋友圈我当然想怎么就怎么发，对不对？有的人是真的是从来不发朋友圈，我身边很多处得很好的朋友是不发朋友圈的，那每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私底下我们群里面呼啦啦的发，或者他仅自己看，或者他会考虑很多，比如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讲哦，是不是朋友圈发多了让你感，你自己东西你自己做主，如果这个让你不舒服的话，没有安全感就远离他。安全感不只源于别人的陪伴和鼓励，更源于独自面对生活的底气。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面对挫折仍有勇气再出发，不断提升自己，丰富自己。你会发现许多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新的一天呢，我希望内心坚定，脚下踏实，成为那个可靠的自己。这个点应该讲什么？讲午安是不是？或者是下午好？刚新月有开抖音直播，就在弹幕上跟大家留言嘛，你想听什么歌曲你就告诉我，想跟我聊什么天就一起来，生活当中的一些有的没的一起聊一聊，对不对？想点歌也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喂，
1: 系
0: 今日呢个要即晓玩。
1: 系啊，唔系有冇啲要赶住走嘅先？嗱，如果赶住走，我走啦。
0: 嗱，我啲歌迷多数退休噶啦。
1: 系，系啦，如果赶住走，你好走啦。如果剩翻落嚟嗰啲，你真系想听歌嘅，系咪先？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作为一个健康养生的节目主持人，还是比较，就比如说我刚刚一直在大腿敲着二人大腿敲敲的。大腿敲小腿，敲着二郎腿，然后想想看，哦，每天会提醒大家不要敲二郎腿的时候，我就赶紧把腿给放下来。我跟大家说，现在有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弹幕上更新阅留言。今天的话，我应该下一档的节目也会直播，5点多钟吧，就让自己动起来。你是那个生活中比较懒的人吗？有朋友说，小阿姨说我比较勤快，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我不是，我也挺懒的，但是懒的那种感觉吧，就心里是懒懒的，行动上我不太懒，真的。如果说我的心就跟着我的行动其实是相反的，你来告诉我你生活中是那种能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的那种你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包括以前可能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动起来是比较有活人感，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做一些小生意的，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没有生意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趴着就是好累好累好累，你动起来的时候哪怕你一天只吃一点点小零食，喝一点水都会很幸福，这是真心的跟你们一种感觉。我觉得人活着忙着忙碌起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就你很忙很忙的时候对吧，你回忙完了一天，你回家洗去一身的疲惫，吹个空调，那个时候才好惬意，然后你刷的刷的手机刷睡着了，好开心啊，对不对？而不是那种无聊到只能刷刷刷做一个什么键盘侠之类的。谢谢关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希望大家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可以想听的歌曲，可以聊聊天唠唠嗑的。我今天有看到一名男子这样的热搜话题，我本来是打算晚上下班路上跟大家聊的，就这名男子创业失败，欠了105万日外债，心灰意冷之后呢就想过逃避，对吧？绝望之时去了两次胖东来，他深深被胖东来的理念所打中，学着将利润的50%直接给员工，这样做以后奇迹发生了，经营的越来越好，外债还清了，如今他提了一辆30多万的新车想要送给胖东来。这个新闻的真假我告诉您，是都市报道上，因为我每天要找很多的资料嘛，真假我已经核实过了，确实真的。但他有没有一点做营销的，你们说有没有做点营销的性质，是不是抖音就开始拍起来了？我觉得抖音平台上很多很多的短视频足以打动我，这两天刷到一个应该是芜湖的一个街拍，拍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她家女儿上去要给她妈妈拍照，妈妈长得并没有多出众，但在我眼里好美啊。她想

我美女啊，我要给你拍张照。她说不行，我要带孩子呢。然后她女儿上来就第一句话说，我妈妈没钱。然后就挺特别可爱，很朴实，你都不知道，你看下去之后你才发现那个感动点在哪。就是很普通的一对母女，但是你看到两个都穿的花裙子，然后在大树下被一个现在都会上街去抓拍嘛，对，捉那种普通人，然后拍出来大片，那种感觉就很打动我，果断点赞。招人喜欢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招人讨厌也不是什么多大的让你受不了的事情，关键你要拥有的你自己的一个心态有没有真正的爱自己。那个妈妈当时说，我就来不及的，我不拍啊，等一下我老公要来接我。然后看了照片以后，哦，拍，我打电话，今天晚上我们不回家吃饭了，就是那种感觉，知道吗？心愿很喜欢拍照，有时候你会跟同事一起去拍拍弄弄。真正理解的人，他会真的是给你，有些人给你发信息，你真的发就是真心的，就毫无疑问的，他并没有要跟你做朋友，也并没有要求跟你干啥，啊，我们吃个饭啊，玩呀，处朋友没有，他只是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拍的照片，让我有活人感。就好像我喜欢朋友圈里面的一个女生，对吧，身材颜值各个方面就喜欢，包括她发的八卦，因为朋友圈爱上一个人。当然我也非常多的朋友，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是一条朋友圈都不发的。好，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是你的一个选择，不要用你的定义去决定别人。好像年轻的时候以为日子是往前冲的，后来才懂日子是往回收的，收成什么样呢，全看心里装了什么。你们明白吗？我不明白。想要的东西太多就能太的太少，到最后两手空空反而觉得踏实。哇，我刚刚看到一条信息，端午节才过去没有多久，马上就要来中秋节了，是不是？我喜欢过节，过节是热闹的，但我近几年的话，我的节日并没有我以前过得那么的热闹，我也没有再去热衷于各种地方的旅游，就想到了人到了一定的时间段，他也没有执着的那种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要必须要活成怎么样，但我也不用刻意的，比如说我看不得别人热闹，我必须要自己，我就心生嫉妒，这样是很可怕，就很累。你过你自己，热闹是别人的，孤独是自己的，但孤独不坏，它可以让灵魂透透气，终极的孤独。你看那些大文豪，好厉害，好厉害的人，都是孤独的吧，其实是自私利己主义者。风来了咱就吹，雨来了就淋，躲不过的就接着挨，过去的自然天自然就晴了。刚刚跟大家讲的这条社会新闻，这个小伙子对吧，就是看了胖东来的这个对自己的一些感触，经营成功了之后就买了车，还要把他这个车子送给胖东来，然后明眼人就能够看出来他多多少少带着一些找流量，又有什么关系呢，最起码他翻身了，这个直接把利润50%直接分给员工，不打卡不考勤，你说是这种东西并不是每个单位都能够执行的，对不对？有些东西你跟利益相关的话，你如果自己说要你的工资你的各个方面都跟这个挂钩，你其实不用打卡不用考勤，你也依然做得很好，就怕有些人就自己很忙的时候看不惯人家闲的，闲的其实更多的现在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发自我内心的更多的是闲的人看不惯你忙起来的人。你比如说我是真心的是这样会觉得，你如果觉得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的话，你果断把他拉黑删除，就再也不要跟他联系了。哦，自己很闲，明明啥也没有，然后非要还跟你炫耀的是，就觉得别人就很忙，就是那种瞎忙。刚有跟大家说到了。就说那么正儿八经的事情，看到一条弹幕上说，不是每条咸鱼都能够翻身，大多数都粘锅上了，你咸鱼干嘛要翻身呢，咸鱼你本来就是餐桌上的那盘菜，我该怎么样我就待着了，待着不好得很。有没有道理，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咸鱼你就想着咸鱼的事情，我就把这条鱼怎么做的咸，我齁你

0: 还是那句话，别把什么都算清楚，糊涂一点反而轻快。人生真的不是什么账本，不用每笔都对得上吧，是吧？但是你确实要心里，就不用把每笔都对得上，但是心里确实要有点数清。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活了很久，活了不能说活了很久啊，都大半辈子过来了，几十岁过来了，他可能就是说还没过一天是一天，就过一天是一天是很累的，你还是要有跳出你的舒适圈，是不是？不过有人说，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情想着想着就淡了，不是忘了，是放下了。那可不可以说是时间是最好的武器？就是这样，深夜醒来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睡了，只有你和月亮醒着，挺好的。
1: 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一家三轮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购买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4到9号，我省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小雨的天气。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就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周末假期。本周六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复制粘贴周六的天气。然后又顺带看了一下，哇哦，接下来基本上都是在复制粘贴啊。除了下周三开始起，可能这个最高温度呢会更低一些。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还在说呢，哎呦，这个天气怪舒服的，就是不知道它这个下个星期可会热起来。这样一看的话呢，就心可以放到肚子里去了，不用担心了啊。虽然说最近呢没有就是阳光那么刺眼，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晒措施仍然要做好。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厨房当中，其实厨房里，它虽然说在家里的面积不算大，对不对？就是分配基本上，5、6个平方、7、8个平方，10来个平方，算大的了。正常的哈，正常的。那但是跟就是其他的像是什么客厅啊、餐厅啊比较的话，它确实是不大的，对不对？可是呢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面积里，它的活却是最多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每天都要接触油烟吧，然后就是如果说你隔一段时间没有去清理厨房的话，进去之后就会各种烦恼。然后总之每天你如果说做完饭之后呢，带着给他去弄一弄，擦一擦，就会很舒服。下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的头疼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做饭做菜倒不是最烦人的事儿，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很享受这个做饭做菜的过程。他们往往会比较头痛什么呢？就是做完饭之后，开始要收拾厨房啦。对于一些朋友们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的开始啊。其中让一些朋友最最不开心或者是比较头痛的事情就是什么呢？锅底的污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前两天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那个锅底，不是很干净啊。

那锅底的污渍非常的难清洗，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怎么样有一些小妙招可以让我们的锅底不是那么的脏呢？其实这里非常的简单，就是居家必备的神器，什么白醋。首先呢，我们把白醋倒进锅里去浸泡个10分钟，然后呢用钢丝球或者是百洁布你就使劲刷，最后呢把锅冲洗一遍之后，哇哦，光亮如新。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还蛮简单的？真的是这么神奇吗？有小伙伴这么尝试过吗？如果说没这么尝试过的话，我觉得今天在家里咱们可以试着去做一做，因为听他这么说真的是还蛮简单的啊，就白醋嘛，对不对？给它倒进去啊。如果说咱有试过的，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是不是就是非常的崭新哈。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厨房中的二三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什么玩具。一甩刀片出来，再一甩就回去了。这种彩色塑料的玩具刀，其实是从前两年开始起就爆火了。然后呢，它的名字就叫做萝卜刀。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呢，都会去购买，然后玩耍。甚至有的成年人也在玩，他们呢都称之为它是解压玩具啊。而在购物平台上，萝卜刀的销量也是相当的惊人。萝卜刀究竟有什么魅力？这种玩具就适合中小学生玩吗？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啊。本质上呢，孩子们玩萝卜刀是一种塑料仿刀玩具，因为呢是借助自身的重力实现了刀体滑动，所以呢也叫做重力萝卜刀。大多数学校的周边的小店呢都有售卖萝卜刀的啊，价格呢在5元上下。那么在电商平台上呢，价格会更低一些，单价呢都在2到3元左右一把。那么在短视频的平台上，萝卜刀呢有很多种玩法。最基本的玩法呢，就是将小刀垂下之后收回。第二种呢是通过手指打开一个小缝，然后呢再快速的甩出去。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在上2年级左右的时候吧，就是大概前年的时候，就有一天放了学，非常神秘的告诉我，妈妈，我跟你说我今天表现可好了。我说，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怎么啦？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表现这么好，我可不可以到学校旁边去买一个萝卜刀，去买一个小玩具？一问才知道是班里同学带了，然后呢就是跟他们说在哪里买，小朋友就记着这件事儿了啊。好在呢大概是才买一天左右，老师就明令啊禁止不给带到学校玩。我觉得这个是做的真的非常不错啊。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萝卜刀的一些玩法，那么在多家的购物网站上呢，就发现萝卜刀的销量非常的惊人，很多款商品单月的销量已经是卖到了10万多，少的也有几万件。那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呢，在销售的同时还会教购买者如何去玩，教怎么去刺啊扎别人。虽然呢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开玩笑，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啊，这其实潜移默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它由 3D 打印塑料制成，刀片呢不锋利，不必担心它呢会割伤手指。不使用时呢，刀片隐藏在刀鞘当中，使用时呢只需轻轻一弹，就可以依靠重力和弹惯性啊将刀片甩出。这种玩具呢确实也是缓解焦虑和压力的玩具，可以用一只手玩，另一只手呢做其他事情。但是呢不少家长也提出了质疑啊，这玩具真的适合孩子吗？其实是这样的，安全隐患呢是值得我们去引起注意的啊。多名小学老师就表示了，虽然这是玩具，但它可以像刀一样捅出去，潜意识里呢就肯定会激发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当孩子们呢在课间拿着这个尖刀跑来跑去，万一摔倒或者是失控捅向了同学们，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用萝卜刀甩和这个刺形成一种习惯，就很容易伤及到其他同学了。所以专家呢也表示啊，玩萝卜刀呢主要是通过手部可锻炼。

0: 孩子的手指灵活度，对开发大脑有一定的积极辅导作用。一些萝卜刀呢还带有夜光，可以增加孩子的趣味性，缓解压力。但是这里注意哦，对于年龄较小还没有形成安全意识的孩子们来说，可能就会激发孩子们的暴力倾向，增加了他们拿到真刀时做出同样举动的风险。所以啊，孩子在玩萝卜刀的时候呢，最好是有大人的监管。那刀呢，无论是哪一种材质，都是利器，所以呢，建议小朋友们不要在学校去玩萝卜刀。家长呢，应该告诉孩子萝卜刀呢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我觉得如果说小朋友就比较喜欢萝卜刀，对不对？咱们可以干嘛呢？在家里啊，在家里呢去玩一玩就可以了，过过瘾。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这不换季了吗？对不对？关空调之前，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对空调做一些清理的，有几个步骤非常的重要，这样可以有效的去减少健康的风险。是不是很好奇？咦，究竟有哪几个步骤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空调今天晚上都不用了。关空调之前，我给大家有一个建议，把这个空调开到送风模式，建议开半个小时左右，把空调里边产生的冷凝水，就是一些潮气，完全的可以吹出来，然后再关闭电源。如果咱们直接关空调的话，制冷的时候产生的冷凝水就会喷到空调里边，在里边会滋生细菌，时间长了会产生霉味。有条件的话，建议把里边的空调滤网拆出来清洗一次，然后再装上去，防止第二年再用的时候里边有潮湿的霉味。
0: 是啊，所以说刚才呢也是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说了啊，首先就是送风模式不要忘记了。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可能不太需要用到空调了，那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模式调成送风的模式。最好呢咱们再把那个空调的过滤网给清洗一遍，这样等到冬天咱们再开空调的时候呢，就可以非常的舒适的去享受它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个绕口令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玩啊，经常学。然后呢眼下是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一些果实的果皮上就长出了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些扎手。那社交平台上有人就说，我跟你们讲哦，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呢甚至怀疑这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哎呦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有些朋友真的是心里直犯嘀咕哈。那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呢就解释说啊，这个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呢像刺突一样的这个小疙瘩，都是和昆虫的活动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昆虫的口气呢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是产卵的时候，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也就是说那个小疙瘩可能就是果皮的增生啊。不过这些昆虫本身呢对于人体是没有害的，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呢是一种情况，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了。如果呢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呢不大。但如果说葡萄已经出现了像是腐烂啊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有液体渗出或者是刺鼻的气味，最好呢是不要吃。咱们在选购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区分呢？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是属于那种密集的然后细小的，如果说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呢，通常会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那么腐烂变质呢非常容易判断了啊，关键看有没有这个液体渗出和异味。不知道 少人呢就觉得紫葡萄啊更甜，绿葡萄呢偏酸。其实这种说法呢并没有什么依据，通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已经是非常丰富了，酸甜度呢要具体的去看品种。比如说市场上常见的像是绿色的阳光玫瑰，它的甜度就很高，吃起来也是非常甜。紫色的大粒玫瑰香其实呢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呢没有什么

0: 明显的关系哈。营养上呢，大体也是如此。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糖和水。不同颜色区别呢，主要是体现在色素上。那么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会更高，绿色葡萄的花青素含量呢是稍微低一些。花青素呢，虽然对人体是有益的，但是呢，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说选葡萄啊，咱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就好了，不必去纠结颜色。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买葡萄的时候，咱们可以紫色的葡萄买一点儿，绿色的葡萄买一点儿，把它们掺在一块儿，不觉得吃起来更有感觉吗？特别好看哈。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生活超市的一些内容，看到时间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

0: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吃什么呢？荷塘小炒，你听着名字是不是就有一种一边听着荷塘月色，一边吃着荷塘小炒，好搭配啊。然后到了晚上之后还可以去跳一段荷塘月色的广场舞哈，完美。荷塘小炒，荷塘小炒，就是名字还起得挺浪漫的哈。那它里面都有哪一些菜呢？我们来看一看，荷兰豆、藕片、胡萝卜和木耳。就你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组合会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吃完了之后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哇，我瘦了。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做的啊。首先呢，要把荷兰豆掐尖儿，然后去掉筋，焯水30秒左右。莲藕呢，咱们切片，泡盐水呢会更加的脆嫩一些。胡萝卜咱们把它切片，热锅冷油，然后呢这个蒜片你给它爆香，藕片啊、荷兰豆和胡萝卜、木耳呢连环下锅。然后调酱汁儿，两勺生抽，半勺蚝油，蒜末小米辣，三勺清水，淋上酱汁儿，然后大火翻炒，出锅你给它撒上白芝麻。你想一想啊，有绿色的，哎呦，还有胡萝卜色的、橘色的啊，以及白色的，还有木耳的褐色，它们放在一块儿，就问你美不美，美翻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五花肉，说错了，回锅肉。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吃这道菜，就在他们看来觉得，哇，有回锅肉，那今天我绝对能吃三碗饭，就对这个回锅肉的这样的一份热爱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五花肉首先就是要备好的，还有就是葱和姜以及豆瓣酱、青红辣椒，这些呢咱们都提前准备好。五花肉呢，咱们冷水加上葱和姜煮个20分钟左右。记住啊，这里这个五花肉呢，咱们一定要给它切成薄片，少油，然后下肉片，就炒出那种油脂来。之后呢，再放上姜和蒜、豆瓣酱，咱们给它炒香，再加上青红椒，哎，你给它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味道绝了，超级无敌好吃哈，下饭。而且还很好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叫做椒盐带鱼。你们喜欢吃带鱼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所有，就是基本上哈，家里只要一烧鱼，我妈妈只要一做鱼，我肯定就是哭着脸，然后说，嘿嘿，我一点都不想吃鱼。除非家里烧什么鱼呢？带鱼，或者是青条鱼哈，以及黄鱼，就是那种好吐刺儿的鱼。然后就会觉得还行，这个我能接受。尤其是带鱼，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对带鱼仍然是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椒盐带鱼，味道又更不一样了，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零食来吃了。我觉得因为咱们椒盐带鱼嘛，肯定就是炸的呀，对不对？外酥里嫩，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1: 鱼金黄酥脆的，里面的肉白白的嫩嫩的，可以改小段啊，就这种小麻酱块。腌制的时候来几片姜，然后呢放点香葱啊，放入盐、胡椒粉、黄酒、花椒粒啊，这样给它先腌制入一个底味儿。洋葱、青红椒给它切成粒啊，然后把腌好的这个葱姜可以给它剪出去，搁玉米淀粉啊。就用玉米淀粉啊，都给它沾上，这样 这个油温不能低于60热啊，你别着急啊，就是一两个往里下，你下去之后啊，也不要马上的去翻动它啊，哎，你看看小颜色，一直保持住这个火力啊，看，这样呢，它现在基本就成熟了啊，我们的油温呢升起来，再给它。

0: 咱就可以出锅啊。
1: 是啊，非常美味的这个椒盐带鱼呢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最重要呢，它是那种外酥然后里面相当之嫩的那个椒盐，我觉得咱们也是可以去直接买个成品椒盐粉也是 OK 的。然后刚听到这个做饭的帅小伙懂得特别多哈，还知道 SK2 呢。放一点水，里面再加一点水就 OK 了啊。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椒盐带鱼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就追剧的时候晚上当宵夜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不建议大家晚上当宵夜，因为确实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不是特别好，但是偶尔吃一吃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啊。好，看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黄晓明什么都可以。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推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实践成效，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介绍。
2: 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环节和各位一起来聊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咯。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呀？绝美的小镇，城市的钟，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走得太快了啊，小镇的日子呢却慢得像一首老歌，青石板路，飞檐翘角，晨雾里的炊烟，暮色当中的灯笼，那这些呢都会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却藏着我们最向往的生活。如果说啊，这段时间咱们的精神非常的绷的，这根弦绷得非常的紧，想要去轻松轻松放松一些，对不对？咱们呢就可以挑一个地方去小住个几天。首先来推荐给各位的第一个小镇啦，就是和顺古镇了。云南的和顺古镇，它呢不像是景区，更像是活着的故乡。稻田尽头是火山，溪亭下流水潺潺，图书馆里的老人呢在翻着报纸，清晨咱们赶早市买一碗稀豆粉，傍晚呢在野鸭湖边看一看白鹭归巢，时间在这里呢变得非常的轻而又慢。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情侣或者是闺蜜，尤其是闺蜜哈，到那边儿。当然了，很多文艺青年也会选择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到了和顺古镇啊，有哪一些景点我们可以去逛一逛的。首先就是和顺图书馆，然后呢艾思奇古居以及喜英亭，还有就是野鸭湖、千手观音古树群，还有就是百年菜街。那这些地方呢，咱们就是可以溜达溜达，晃悠悠的，慢悠悠的走过去。那美食当然也特别的多，比如说刚刚我们就有提到的稀豆粉，还有土锅子、棕包炒肉、和顺头脑，以及呢烤饵块。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是让人有一种想要去冲一冲、研究研究、吃一吃的冲动哈。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过去了，对不对？那每周二到就是和周五的这个早市是最热闹的，千万不要去错过。那这个时候呢能买到新鲜的菌子和手边的竹篮啊。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图书馆下午5点左右就关门，所以咱们去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把控一下时间的安排，不要跑空了。继续来到这里，浙江的陈家堡古村。陈家堡古村呢是挂在800米的悬崖上，黄泥墙、黑瓦顶、梯田叠到了云海里。先锋书店呢，它是开在祠堂里的啊，翻书时呢就能够听见山风穿过竹林，雨后坐在悬崖边的窗台看云雾从脚底漫上来，像是住进了水墨画里一样。说实在的，被吸引住了，你听一听哈。那这里的具体地址呢是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堡村。这里我们可以呢去悬崖栈道逛一逛，先锋书店走一走，还有就是云隐山谷观景台以及竹林古道梯田去看一看日落。美食像是松阳的薄饼，还有清明科以及威延鸡山笋干。其实我觉得这边山笋干应该很好吃吧，山笋干烧肉，味道应该很不错。还有就是土蜂蜜，以及呢这个苦楚豆腐，大家都是可以去尝试着吃一吃的啊。再来到这里，贵州的镇远古镇。镇远呢像一轴展开的宋画，五羊河穿城而过，
把古镇呢画成了太极图，青龙洞呢悬在了峭壁上，朱慎桥的石狮子看了600年的流水，夜里呢咱们可以坐上摇橹船。

穿行两岸。吊脚楼的灯笼呢，倒映在水里，一晃一晃的，像是碎了的星星。是不是也把你说动了呢？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到这边去逛一逛的。那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的自治区镇远县啊。青龙洞还有包括刚刚说到的祝圣桥以及古巷道，就是四方景巷和复兴巷，以及五羊河游船、石屏山夜景，都是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啊。那到着这里，美食必不可少，倒菜扣肉、酸汤鱼。哎呦，这个酸汤鱼应该非常好吃哦，尤其是那个汤一定很鲜美，贵州嘛，对吧？贵州的酸汤咽口水了讲的。还有就是这个镇远豆腐脑，其实豆脑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太好吃了啊。还有就是油炸板以及呢米豆腐和冰粉，都推荐给各位哦。那在这里建议大家什么呢？就石屏山上啊，能够去拍古镇全景，傍晚呢光线最好。那河边的晚餐呢，咱们记得点一份倒菜扣肉，配着酸汤鱼一起下饭，简直是绝配哈。有空的话，咱不妨可以做做攻略，然后呢选上一个古镇去待个三五天，保准你回来之后心情是不一样的啊。好，看到时间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以上就是本期生活一点通的全部内容。明天即将迎来周末时光，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你最爱的歌曲，我是夏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不聊音乐，不聊任何东西，我们就说一说今天有即将发生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将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停城950有一场直播，是关于夜市的。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或者在周末的时候在考虑说跟同学、跟朋友去哪里聚一聚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直播你一定不能错过。OK，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今天的每天的节音乐呢都有一个主题，没错，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乐队。其实说到乐队的话，有一支乐队不得不说，有一支乐队一定要说，一支乐队是一群人的热爱，一把吉他，一套鼓，一群灵魂的碰撞，有热烈呐喊，也有温柔的吟唱，那些藏在编曲里的故事，那些现场迸发的力量都在歌曲当中。说到乐队，一定不得不说的是来自 Beyond，他的哪一首歌呢？也许你听过，不再犹豫。

来自 Beyond 的歌曲名字叫做《不再犹豫》，歌词写尽了普通人追逐理想时的内心挣扎，现实会带来一些挫败，但心中的志向永远不会磨灭。其实有的时候一把吉他铿锵的合唱，把追梦人的倔强全部都唱进了旋律当中哦。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摇滚老歌，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迟疑和迷茫，愿我们都可以放下心中的犹豫，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有一些乐队不只是呐喊，也藏着温柔的怀念，尤其是这样一支乐队。之前我是在他们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火的时候，我是看过他们的现场，然后呢还蛮好听的。他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位曾经陪伴乐队走过低谷的故人，曾经相约骑摩托奔赴远方，可是约定终究没能实现。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痛，只有温柔的期许，愿有我在的地方永远开满鲜花。

0: 来自回春丹的鲜花，把遗憾与思念全部种进了旋律里面。人生总有来不及完成的约定，但是音乐可以代替我们把想念继续来传递。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1: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1: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听完了刚刚的那首回春丹的鲜花，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藏在旋律里的怀念与遗憾。生活不只有过往的伤感，其实也该有面对未来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呢，让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告别过去的阴霾，迎接着晨光去迎接。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是6:22: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这个时间点，来自夏天为您带来的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跟乐队有关，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特别自己喜欢的一些乐队啊？反正有的时候之前的乐队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然后到现在有一些新出来的乐队我觉得也是不错，比如说我们刚刚之前跟大家放到了 Beyond 的歌曲，确实非常的足够经典。还有一些新的乐队，比如说像有一支乐队它火了很久，但是像在近几年才是真正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比如说新裤子，还有一支乐队，它不像乐队，但是它名字叫乐队，比如说像好妹妹乐队，它两个人吧也不像是一个乐队，但是又是一个乐队，就把它当做乐队好了。还有一个乐队的歌曲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名字叫马赛克乐队，他们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比较有节奏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菜哦，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复古 disco 的旋律描绘出霓虹灯之下小心翼翼又无比热恋的爱恋，那些动人的誓言听起来无比的美好，可是感情世界当中往往真假交织哦，是不是这样呢？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很特别，一边是海誓山盟的情话，另一边是冷静直白的现实，把爱情的矛盾全部都唱了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这支不像乐队的乐队，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谎话情歌。

谎话情歌把爱情的虚实摊开在我们的面前，人生的路上不只是博爱情爱，我们总会遇到各自各样的各种的一些挫败，会悲伤，也会有一些迷茫的情况出现啊。向来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低谷时刻的挣扎，也唱出了永不熄灭的念想，就算一万次陷入悲伤，也依旧相信黎明终会到来。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它的名字叫做《一万次悲伤》，你听过吗？Oh, honey.

0: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听的歌曲，我是夏天。广之前我们听到了那首一万次悲伤，来自逃跑计划的歌曲。我们在低谷里积蓄力量，经历过悲伤的之后呢，我们依然会向往浪漫和心动。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会一起想拥有一瓶魔法的药水。哎，说到这里，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知道是哪首歌，可以去往银河系，可以去奔赴月球旅行。哎，但是歌里告诉我们，浩瀚宇宙再有趣，都比不上爱人牵手时那颗砰砰心跳的心。来自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就让我们感觉，我本来其实准备把这个时段哦拿出放出一首，就是带我去找夜生活，因为今天是周五嘛，对不对？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就更加的适合。告五人的歌还蛮好听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去听一下。这首歌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童话般的浪漫，浪漫之外呢，还有属于摇滚的一种洒脱与释怀。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很嗨，来自于痛痒乐队啊。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曾经的执着的自己和过往的执念，挥手告别，放下心里的枷锁，坦然奔赴前路。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痛痒乐队的《再见杰克》。

听完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学会和过往的执念挥手和解，放下心事之后就该释放一下自己。然后在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这样一个时候来听，尤其是周五下午，尤其是我们今天也聊的是关于乐队的这样一个主题，来自新裤子乐队所带来的《你要跳舞吗》。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滴。
1: 哇，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突然很开心，你知道吗？大家在弹幕上跟新月留言，姐们真好。我刚刚不说了吗？有我们的同事谁谁谁，还有新月的朋友们，你已经是我朋超级 VIP 朋友当中的榜单前三名了。

0: 当然还有至尊级别的。我们麦麦，我也希望在你的心目当中，就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相处都希望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有一席之地，哪怕平常没有经常的发信息。我最近有看综艺节目，看那个林依晨的那个节目，就有说到他真的，就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夸就一定不是那种假客气。我就在他身上有感觉到，我们今天在下班路上的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是不是真的有的人是不是会夸人，不是假客气的那种啥。哦，我看到有朋友给我送小星星，好开心啊，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是朋友放心底兄弟。好开心啊，这真的很夸人，就是夸在点的上，拥有超高路人缘是很神奇的存在。大家就去看那个综艺哦，现在花少你去看吧，这一季的我一直以来我都有给大家推荐花儿与少年这样一档综艺节目，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上一季的花儿与少年我就是被马思纯给治愈了，知道他怎么从自己有一个身体情绪上的一个问题，然后逐渐的就变成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升华自己，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触。我建议大家都去看这个《花儿与少年》，你就这档旅游节目好看。
1: 旅程当中看到其他六位团员们，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个性上的特点，各有自己努力的地方，不管是努力表达的地方，努力压抑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容易，很辛苦。那努力的地方，比如说我看到王可，他在录制之前100天就开始学习语，所以到那边翻译机派得上用场，有受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靠他。他真的说西语说到当地人都称赞的地步，他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他也非常乐意帮忙。我还记得几乎到很晚的时候大家都昏倒了，他跑去洗碗。我还记得我们去墨西哥看比赛的时候，是他帮我画的足球的妆。这女孩简直多才多艺，你还可以看到她在节目里面唱歌写歌，她还写了一首歌给大家。新月还有薇子，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体贴我们这些姐姐们。23天的行李全部都是他们搬，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楼梯的人，
0: 你说23天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吗？我大声的告诉你，对，在广播里面不能喊啊，就真的可以。你跟一个人旅行合不合适？有人说，哎呀，我的夫妻两个就不要出去旅游，我都回来我跟你讲话，两个人就会大吵。那是为什么？因为本身就很熟，就很难去包容各自身上的一些缺点。但是陌生的人在一起旅游，能不能合拍？我心里有这样的经历。我之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有出去到一个小国家越南去旅游。我那天呢，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客户嘛，我们单位也是有客户，就刚好分到了一个，也不是，本来是跟我一个很好的姐嘛一起住一个房间，但是因为所以嘛，要照顾到我客户的老婆，我们俩在一起住。我们就觉得，就会慢慢发现，我这么好讲话的人，这么容易跟任何人去打好交道的人，也有处不好的人。但我做出来什么，我当时的就是做的也不是很好，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有不满意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冷暴力，就我还是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打成一片。我觉得他因为一件小事情吧，就我个人会觉得，就出门在外的话，什么东西就不要太斤斤计较，叫穷途富路，不是那个是我可能说错词了。就你在外面，你可以平常自己在家里面省吃俭用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在外面的时候，我不叫你铺张浪费，但一定不要太计较。我记得有几件小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几块钱的事情斤斤计较了，然后一些小事情就感觉就把自己端得很高啊。那种感觉很难受，就像有时候我跟大家比方，有些女生总是会讨人喜欢的，但你知道她自己不拿自己的外貌作为一个很炫耀的那个资本的话，你就会觉得她真的很讨人喜欢，也非常的低调。但有时候比如说你到哪去啊，别人就给你看到你啦，会就觉得找你要一个微博信啊，找你要你的电话呀，你会觉得哇，沾沾自己到处说，你会不会，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会不会难受？你会不会难受？你可以跟你最亲密的人说，或者在心里面暗自窃喜耶。但千万不要说这种感觉。我是第一次就没有照顾到另外一个人情绪，因为我一开始一直到照顾到，但他理所当然的帮你，就心想哇，这个女的在那个不是照样我就使唤她，不好意思，遇到使唤你的人，不是真心对你的人，你对他如果说你要客气的，就要客气的保持这个距离的话，就冷处理。

0: 既然我跟大家讲到花儿与少年，为什么大家去看，这是我目前为止都非常喜欢看的一档综艺节目。上一季的节目，那个王安宇跟那个小孩，他们俩也有个经典的职场对白，就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然后要找当导游嘛，他就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啊要怎么样沟通，你觉得你对我的问题有没有态度啊，比如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突然起身去卫生间，然后就类似于这样。我跟你讲，你去看看职场经典。跟大家讲讲夸人怎么夸，夸人每人一个精准的记忆点，对不对？就比如说林依晨在说到王可提前100天学习西班牙语，用是团队的翻译担当，深夜大家昏倒，他还在洗碗，给队员们画足球妆，还会给大家写歌。你知道吗，我之前，你知道人一干事情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到现在都非常愿意为我一个同事去梳妆打扮，你知道为什么吗？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给打扮的时候就是他很欣然的接受，我就夸他，因为我觉得长得真的是很好看。你知道你夸他的时候，他很多年过去了，他会叫成潜移默化，他偷偷告诉你，就还是告诉别人，他说我是一个很有，跟我在一起玩就是很好，情绪价值拉满。我不管，就那种感觉就不像是装，你就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做给他做的好处他会记忆你，对不对？你看林依晨说，你看他给队员化妆，我也经常给我们的同事去化一些妆啊，去打扮我干嘛，但他能真正记住我的好的话，我是心甘情愿的。夸人真的要会夸，不要瞎夸，好不好？去看最新一季的花儿与少年，最近的综艺真的很好看，就是好看。你要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看电视，我也不追电视剧，我也不爱啥，就听播客听书。我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人是又会有记忆点，在很早之前我认识的朋友就跟我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说你这么活泼开朗的时候睡不着，他说我喜欢看那个央视，就把电视开开，我说我也喜欢看电视，真的很喜欢看电视，就回家就把电视开开听的声音。他跟我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看星星 CCTV 13频道，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频道没有炸炸歪歪的声音，始终的音量是平稳的。我说你是不是情绪病啊？是，我可以感同身受，我都记住了，我就记住了。然后我在他身上就学到，因为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我现在有时候我不看综艺不看电视的时候，电视机打开也放在 CCTV 新闻频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会刷到过我的直播，但是我希望他如果是偶尔刷到过的话，听到我讲的话，知道我还是把他当成一个非常非常很好在乎的人的，这是一件事儿。CCTV 13是新闻综合，是的，是新闻频道。星月不用打扮都漂亮，你觉得这个话真的吗？没有打扮就不打扮都漂亮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你上年纪之后，不打扮都漂亮的永远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回到节目当中来，下班路上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同样跟大家讲，今天晚上在右岸夜市有我们单位的一场直播。对，有人问到的是 FM 多少，95.0滁州综合广播，今天晚上在停城950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主持人，我们会在右岸夜市进行一个直播。心愿就是那种今天晚上是那种边吃边喝边玩，跟我的刚我的一个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我都不知道呢，我们俩还没有抖音的关注，刚刚讲的话的时候有点做作，我不知道呢，人到兴奋的时候会这样讲，对不对？就刚好去吃着，刚好去坐着。好家伙，今天的热搜会有 Pro 和 Pro Max 大乱斗，这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来瞅一眼啊！全员 Pro Max 苹果冲我来的是吧？9月9号晚上会有这个开苹果就上来了吗？你们会不会换手机那种？看到是这样一条新闻，在今年9月份，就在这个月，华为、苹果、小米、vivo、OPPO、荣耀打破错峰惯例，扎堆发布超大杯旗舰。我来看上面写的哪些字，有时候我开抖音直播有些话不敢乱说哦。诸神之战哦，18 Pro Max 首发， A20 Pro 芯片独占可变光圈主摄和新 ID。 其实星月也有喜欢拍照的，真的很喜欢拍照，但是这个真正的摄影方面的技术我不太懂。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每天吸收约
1: 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4: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往年新机更新都比较分散，今年九月份完全不一样，各大扎堆推出了 Pro Max， 一大批新机扎堆了。你要换手机吗？妥妥开启了旗舰机型大乱斗的局面，也是今年最热闹的一波新机跟潮吧，有华为。
4: 好吗？没有京东的福利呀，99945416016。
0: 这个不管你18变成什么样，有需要你就换，没有需要的话就是纯属的就是这个果粉，你就换，你有钱你就换，你没钱你想换你就换，这个东西讲不上来。什么折叠的那个的，现在又在卷 Pro Max 了啊！九月新手机大乱斗，你有需要就换。我绝对给你情绪价值拉满，但凡你拿那个新手机在我面前，对不对？我一定会跟你说，哇，好好看，好好看，真的很好看。如果但凡我想换手机，那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手机壳真的是太无聊了。而现在回想看，我一抽屉的手机壳也变现不了。我最近用的这个手机壳，我曾经最贵手机壳达到299、399都买过，
4: 是一种战术，
0: 带动了我的同事跟我一起糟钱。后来发现就在家躺着呀，也并没有去用它。太不实际了，有些东西用着就可能说你并不是需要，但我现在都不敢说刚需两个字，怕被喷。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真正的刚需应该是把自己身体弄好吧，因为到头来你可能没有身体就享受不了。别说享受了，这个人生生来生下来就第一声是哭的，你就来受苦的好不好？你也得苦着过。
4: 我在等你电话，
0: 肚子有点饿，今晚上好像有色蟹吃。刚刚的姐们跟我说还有色蟹吃，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各种蟹的大飞碟。我个人当然我很喜欢吃大闸蟹哦，这个螃蟹这个东西的一直喜欢吃，就跟榴莲还不一样。有时候可能强迫性的附和你一下哈，吃点榴莲显得就好吃一点点。但是这个螃蟹我是真爱吃的。你是爱吃河蟹还是吃螃蟹？姐猫真的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蟹，我最近就偏爱梭的蟹，因为它长得好看啊，就像飞碟，肉很白，我很喜欢很多白白的东西。告诉大家，爱吃河蟹的人今年正有口福了。最近几天，江苏省兴化市，哎呦，兴化还真有这个地方，真有这个兴化市临街街道大闸蟹出口基地一派繁忙。哎呦天哪，养殖户们抢抓订单，24小时不断的不间断分拣打包成熟母蟹，成品蟹通过航空冷链快速发往全国多地。我在兴化是不是也有一些这块那块的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是不是告诉我们你们当地的这个母蟹是不是特别好吃？今年基地8月23日就正式开售了，这是放在央视网上的新闻哦。8月23日正式开笼售蟹，对比河蟹一般到九月中下旬才上市，足足提前了15到20天。河蟹漂亮。
5: 河蟹养殖面积超过了64万亩，今年当地蟹农通过采用精准育肥早熟技术，让河蟹较常规档期提前了15到20天上市，拓宽了销售周期，显著提升。

0: 生了养殖效益。
1: 最近几天，江苏兴化市临城街道大闸蟹出口基地一派繁忙，养殖户们抢抓订单，24小时不间断分拣打包成熟母蟹，成品蟹通过航空冷链快速发往全国多地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据了解，今年基地8月23号就正式开笼售蟹，对比河蟹一般要到9月中下旬才上市，足足提前了15到20天。
2: 今年气候比较适宜，投喂时我们搭配高蛋白饲料加杂粮的育肥饵料，刺激性蟹呢加快发育。目前我们示范基地的母蟹平均规格已经将近3两，已经开始批量开捕销售。
3: 我们销到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出口的东南亚、这个港澳这些地方。提前上市，这样最大的好处，第一个是保证了一个我们的价格，第二个是拉长了一个销售周期，第三个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养殖成本。

这是前方已经有朋友在吃梭子蟹了吗？这个梭子蟹怎么比这个黄碗还大？大飞船肥美的季节，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你生活在舟山那样的城市，因为我关注的一个主播，哎，就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抖音上一个主播叫胖多金？我有一天我在做美甲的时候，我就打开，因为他们那个视频我很爱看。原来我喜欢看小黄远嫁美国他的日常，那最近更新的比较少，我爱看胖多金，就那个二妞。我跟你讲，他们一家的绝的绝了，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那种超长的。吃的就互联网这行饭，有天晚上他们就全家晚吃过晚饭了以后，到那个舟山那个螃蟹批发市场去批那个梭子蟹回来就蒸，你知道吗？大飞蟹，你爱吃螃蟹吗？今天晚上吃什么？不过说并不是要让你去追求一些今天我必须要吃什么喝什么，还是那句话，友情饮水饱。说得好，软弱无力啊。用的国产手机棒棒的，国产手机国货之光。最近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时，发现手机、平板、电脑等价格已经涨到肉疼了，有吗？涨到肉疼了吗？因为我没有关注到这个方面。如果是刚需，不得不买怎么办呢？首先要用好的国补。今年以旧换新啊，就刚刚发布的这条消息，今年以旧换新的政策加大了对阔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学生身份也是隐藏的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福利。刚上大学的新生呢，今年应该可以着重实际需求，日常主要写论文查资料的话，一台终端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就完全够用，没必要高性能化冤枉钱。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家买这个电脑，你们就是是不是会注重于它那个什么里面的主板，然后性能，有些机器叫游戏机，是不是？还有普通人没必要追求电子产品顶配，你给我的话，其实我早的时候，我自己的东西我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自己第一台电脑是联想的，超薄的，就不是那么厚厚的。那我爸妈也没钱的话，我看人家用。但对于我来说，那个电脑也就是一个成人礼的礼物而已哈，我自己根本就没怎么用，因为我不打游戏，我真的不打游戏。我唯一打的最多的就有，但是你上学的时候，大家去到网吧去玩了个泡泡糖，我以前起的名字叫水晶泡妹，大家记得吗？就跑跑卡丁车，而且我手速也不快。我以前虽然非常喜欢那些韩流的东西，我最早就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我一直以来的兴趣爱好就是逛街买衣服，就这些东西，我只要不失去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依然是活得很有意义。你说打游戏没有，就你知道以前我也很好的，我们俩从中专就在一起上学的，我那姐嘛，她真的是可以通宵的去上网，也不干什么呀，都通宵的就追剧啊玩游戏啊干嘛的，我就不行。哎，我想追求一把时尚，跟他们后面玩那个就是什么 CS 砰砰砰砰砰时尚一把，我一玩那个我头晕，你知道吗？什么你知道，就玩那个手游，各种各样的手游，对吧？你年轻的也好，年纪比我大也好，都玩得很好，烧金，对不对？我玩不好，我觉得这干嘛呀，真的是还组队，你拉我打游戏上线。前段时间有朋友

0: 装完那个三角粥，我说别粥了，粥里面也真的粥不好。不行，当然你要是跟我说关系入一些逛逛街啊，哪些啊什么东西的之类的还可以。为什么叫水晶泡妹啊？不知道，忘了，真忘了，不是假忘了，就你总要取个名字吧。因为我之前的微抖音的名字不叫水云彩虹吗？就觉得名字很好听 Rainbow， 我很喜欢 Rainbow 彩虹，维京文明听上去好浪漫啊。玩那个，它不是泡泡糖吗？那款游戏叫泡泡糖，你就骑车碰碰碰碰碰碰碰，起个啥名字呢？泡妹。普通人没必要追求电子产品的顶配，够用就可以了，好不好？真心话，因为那些东西是要钱来铺垫的。接着跟大家聊一个商业方面的话题。最近呢，央视有曝光电费代缴洗钱套路。哎，我最近我家的电费真的是有自动扣款的，我在想要不要帮它取消。刷社交软件的时候，你或许见到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哎，我帮你代缴话费哦，电费哦，就可以就打折。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今年八月就有警方接到了线索，外省啊就接触到这类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就是说这个我帮你交费啊，代充啊，可能你就涉及到诈骗了。
1: 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您或许见到过像这样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呢可以打折帮您代缴话费、电费等等。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近日，北京顺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代缴电费方式洗白电诈赃款的犯罪团伙，跨省抓获嫌疑人11名。
2: 今年八月，北京警方接到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居民电表账户中。随后，民警找到了该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3: 就是有一个群里边说的这个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先给他转钱。
4: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3: 充2000。
4: 多少折呀？
3: 90折。
4: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3: 一周吧。
2: 孙先生说，期间他问过对方电费何时到账，对方说他们需要攒一定的量在一起处理，让他不要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急用误拍，他也就没再催对方，大概7-8天后电费才充值入账。随后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
4: 发现周某账户出账金额、入账金额均为固定，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交易不符。
2: 警方发现有充值电费需求的用户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周某，之后这笔钱会按照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4: 通过我们查看廖某的账户发现啊，廖某将自个儿账户的金额转向境外，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
2: 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后，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展开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查，廖某为该团伙头目，其余10名嫌疑人均为他的下线人员。审讯中，他们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赃款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涉案资金已依法收缴。
4: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
0: 是不是老早就跟你说过，想巧就是当，哪有那么多便宜给你占嘛？真的是，你想占别人便宜，都是一套又一套的。哎，哎， 简简单单叹个气吧。你没有发现其实大家都是现在越来越过得很会，就有这个省钱意识了。但我家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坏毛病，我这个坏毛病就是什么呢，我对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大方的，就感觉我花很多很多的钱。我姐有帮我算过啊，我姐真的有帮我算过，就是那种花大钱省小钱的人。你让我第一

亲自去买那种高档的护肤品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买了，但我并不是很需要，就小钱。我可能说接下来，就比如说，我觉得那也不是小钱啊。我有人生当中第一次吃300块钱一串的葡萄的时候，我说我打没不吃，不吃，真不吃，我姐就往我嘴里塞，我吃。我说好贵啊，300块钱。他说你3000块钱东西都买了，你还跟我来说这个300块钱，你就是花大的省小的。我说。

0: 不太一样。你没有发现现在大家普遍的都有省钱意识了？来跟你细说个一二。因为默默说，我现在用的书桌、椅子、床头柜都是捡来的宝子，你用捡来的吗？床架是二手的，逛超市只买打折的。天知道十几年前我爸给我配眼镜都显于钱多的啊，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好不好？你别这样说，你一说我心里有点难受。我就说真的是，我现在想想看自己花的一些钱，我今天有没有花钱？我今天到现在好像一块钱没花。我今天有没有进账？有。我今天的进账应该是我抖音上的粉丝给我的吧，就给我的支持，给我的鼓励，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滁州广播，滁州广播电视台底下的新闻综合广播，好吗？让领导认识到我，让我们就越来越好，这也是一种进步，对不对？苦什么都不能苦孩子呀。哎呀，天知道你爸给你选眼镜的时候，也不知道你这孩子现在怎么这种东西都二手的。二手没有关系啊，不是那个之前孙雨辰不是说了吗，什么淘宝呀，什么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软件消费软件都不如什么抹鞋抹鱼。绿叶草说，我绿叶草，你的名字头顶一片绿啊！我工资3000多，中午公司包饭，月开销加上房租1000不到，不逛街，不喝奶茶，不点外卖，也不买化妆品，非常节省了。但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宝子，你这种情况之下体重减不下来就没有用对方式，你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健康啊？如果说你这种方式不逛街，不喝奶茶，不点外卖，然后吃自己做的干净食物，怎么会不瘦？我一旦吃干净的饭菜，我再吃我都胖不起来，就真的。但是我有一点很好，我不太喜欢吃那种，比如说那个红烧肉，那个汤非常好，就泡饭吃，除非那天胃口超级好，就跟你吃饭人的心情好到爆炸，我会那样吃。就平常我非常喜欢吃干净的米饭跟菜，然后我还喜欢把那个菜上油撇撇掉，涮一涮吃。你看吃干净的东西会不会瘦？我觉得你这个样子肯定是吃的东西做的也不咋好，你不是油盐酱醋自己做饭的时候放多了。你都这样了，你工资3000多，还有1000块钱房租，2000块钱不到，你好好吃饭吧，好吧？还想着逛街来着，你工资那1800，每天乐呵呵。还有他说到的中午公司包饭，你晚上那顿省下来，其实可以省更多钱。跟你们公司找的那家送外卖的、送那个餐食的，估计油不行啊。姐专属的饭说，我买了几个泡沫垫拼一起当床。还是0666，被子盖一半垫一半，没有枕头，用一个二手的折叠床上桌当桌子，没有椅子坐床上，就这么生活了3年。我妈说老鼠看了都哭出来，小偷进来都得留几百走。姐吗，告诉我你的存款好不好，告诉我你的余额，让我羡慕一阵的。你肯定有我看不到的地方，足以让我羡慕的。就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样，我肯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偷偷抹眼泪呢啊！亲，所以说多支持我，不要嫉妒羡慕我，更不要去觉得，就觉得我就怎么好，命不好之类的哈。你就是你想那样，但你们可能有，你跟我说你这么苦，你一定有看我看不到的地方，把你的存款余额亮出来，来亮瞎我的狗眼。我不希望你这么苦，你的苦一定是苦尽甘来。无敌金刚芭比说，鸡蛋前一阵子6.8块，愣是一个月没吃。搜苦大会，6.8块一斤，一个月没有吃，我每天吃鸡蛋还把蛋黄扔了，是不是你想祸两个大耳巴子？真的是这样。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

0: 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怎么就在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跟大家聊了个话题，大家发现大家都有省钱意识的，但是有一些兄弟姐妹的话我是不信的啊，比如那个什么被子盖一半，就是个网络的梗，还盖一半垫一半，枕头都没有，你也太苦了吧。鸡蛋多少钱一斤我不知道，反正我这个鸡蛋的话我吃的，我很喜欢吃，我最近还迷上一款鸡蛋，就茉莉花茶泡的那个鸡蛋，就卤的好好吃哦，我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真心话，我觉得荷包蛋好吃，煎蛋一般，就煎的蛋，以前有一个某款豆浆，他们家那个煎鸡蛋就是煎的哦，那个基本一蛋是溏心的一半，那个很好吃。那水煮蛋我一直很喜欢吃的，所有鸡蛋你让我说，我的生活如果真到那个份上了，我一定努力挣钱让自己吃上鸡蛋，对不对？你愣是一个月没吃鸡蛋，你这身体不要了。
3: 好相处
1: 要钱有用吗？这个米开朗基罗说，每次我回娘家走的时候薅一整提卫生纸或者其他吃喝鸡蛋牛奶牛蛋，你都让我发音不准确了。我印象里我妈妈永远囤着五包以上的纸，自己过日子才知道柴米油盐贵了解了。你们太有省钱意识了吧，都说经济下行，所有人的消费开始节俭了。你这样，我今天晚上我这高低这个吃饭，今天晚上朋友请客哈，我回请，哎呀，也不能这个样子吧，我有让你一个星期七天都在外面吃吗？不过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到单位去买东西的时候，就这个买这个小龙虾，今天这个六十六一盒，然后99，哇，太便宜了。你会看一下旁边那个同事，他可能卡上面还有好多好多钱，但人家只买一块烧饼。还没有下班吗？对，没有下班。我的点是2点到3点节目，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找资料备课，就备课也是一种任务哦。然后5点到6点半一档节目。今天下午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上班时间还特别久，待会的话，我们的还有同事7点到8点半在佑安夜市进行一场直播。今天晚上新月也是有一个小姐妹的饭局，刚好也就挪到了佑安夜市。佑安夜市有一家很好吃的火锅，不需要我们宣传，但是有还有很。

0: 很多很多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一些宝藏。我们一起来吃吃喝喝，提上日程，该省省，该花花，骑自行车去摩，
1: 去酒吧。
0: 我才不要骑自行车去酒吧呢，我压根就不去。下班路上跟大家话题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省钱意识了？从买东西到看牌子到看性价比，但你一定要接受别人啊！有时候我也会很生气，我可能不会因为你对我的那种情感，就情感上面那种需求，我觉得是相互的。就我需要你的时候，肯定是我是站在一个情感低位，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高位了。这个东西你不要追求很多，你一定要心态放好。但我会在钱上面的话，会多多少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观念的问题，会有一些些的生气。你会发现父母省钱，但是该给你花钱那真是大手笔。人家看是跟你在一起吃吃喝花钱，但真到大钱的时候不一定啊。所以你自己去，这个尺子在你手上，你自己去量，好不好？有网友跟我说，这个消费行为降级最明显的是咖啡自由缩水，星巴克的大杯冷萃37换成幸运咖大圣桶冰美式10块钱。我现在的咖啡都是每天自己在那个还不是超市食堂里买的那个速溶，我又不太喝，我不太喝什么速溶的那个咖啡，什么就速溶的那种。应该怎么说，速溶咖啡以前不喝，因为它糖分很高，我喜欢喝那种液体的。原来我有段时间喝的那个东西还挺贵的，一颗大概划到7-8块钱，我自己泡，然后自己兑点椰子水，搞点小资哈。我家冰箱没有冰，我们会买那种冰袋抠成那种一点点，后来发现现在不需要，我现在热的美式我自己冲了，我都能喝下去，就完全没有问题。功能性一样，但价格差3倍多，真的吗？大杯美式，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星巴克了啊，不是说喝不起，这确实喝不起。37块钱一杯，够我跟我同事一个星期的所有咖啡奶茶的钱了。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大 V 哦，他买瑞幸都开始研究折扣券了哦。我跟你说，在抖音上有一个主播，他在卖那个折扣券，还挺厉害的。就是他，但是他那个针对于每天都要喝2杯以上瑞幸的人，他那个划到2块多、3块多一杯。购物的观念观逆转，我最近很想买一双鞋，我就那种靴子嘛，那种矮帮子的，就。突出你脚踝的 Jimmy Cool 的，好，我跟大家讲实话，我一心愿意有过，我现在想看，想给他抠闲，抠，就是常说的花大人省小的，就你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的73 Horse， 便宜了5倍多。世界买，就以前你可能一些牌子你会追求，品质不降钱省下，这没办法。不过有的东西它的品质还是很在线，像一些针织产品哦，就针织类的一些紧身的一些衣服，真心跟大家讲讲话，那个品质啊，特别是羊绒衫之类的那种细节的东西，还是讲真话的，贵一点的东西在线一点点，你看你自己需求吧。鞋子吧，就是我觉得因人而异。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这种觉醒省钱的意识？来跟新月留言，生活处处抠细节，把牙膏剪开刮净还能再用好几次，洗衣液瓶倒置刷洗一滴不浪费，连护手霜都剪开掏干净，这不是基本操作吗？给你听一首歌，正好听完这首歌我们就进入广告，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你们以为是什么歌？你要跳舞吗？

0: 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1: 下班路上，这里打开你的 radio 这个词真的不是我跟你讲的那个 radio 哦，就是那个比方说你这好偏啊，这女的好装啊，真的是我电台主播哎，我不说普通话，我跟你说啥你就讲，一定不要对我带有有色眼光啊，就有时候会跟你们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打开你的 radio 的英文，就我们天天说那个，就是收音机，你车载广播，任何时间段你打开了，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不同的主持人，这个点的时候是新月。当然，你可以在抖音搜索新月儿，在弹幕上跟我留言说 hello 的，我看到了啊 ，hello。你是我今生，哎呦妈呀，幸亏没读出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值得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整个要下班的这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人生活真的是很有奔头。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归那种上班下班回家做饭然后运动一心就是那个心有个气儿。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那个精气神就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正能量的。我不是说人每个人的心思对吧，太阳的心不太阳的光和人的心是不可以直视的，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你知道吗，你自己的心，你最心里面最想要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你拥有它得到它是非常充实的。

刚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省钱意识了，跟你真正是省钱是省到点子上了吗？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讲看边界感。虽然这个词我们经常也就说了，这人一点边界感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有没有跟别人有一样的边界感呢？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某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感觉身心俱疲，面对对方的要求明明想拒绝却不知如何开口。其实这就是缺乏健康的人际边界导致的，人与人相处保持一定距离必不可少，它能让别人明白你的舒适区与需求所在。哇，你要求有点高，好贪心哦。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际边界有不同类型，包括情感边界，帮你把自身感受与他人情绪分离，避免受到对方压力内疚愤怒影响。不过有时候你要受到对方的压力内疚和愤怒的话，是你需要的，你是高需求者的话都也没什么，真的，我不是开导你，你就看不见。身体边界关乎个人空间与身体舒适度，比如他人与你相处的距离，是否接受拥抱啊、触摸啊，对隐私的一些偏好。还有一个边界叫时间边界，保护自己有合理的可支配时间与精力，比如拒绝不合理的加班，下班后不回工作消息，留出自我照顾的时间，这点我们做不到的啊。表态，领导下班时间找我尽管找，我看不见就看不见，我看见了一定回一定做。工作多不容易啊。还有数字边界，是在社交媒体网络分享等方面设置限制。物质边界即保护个人财务与财产，面对他人借钱或索要物品时有权合理拒绝。在以上各个方面，如果感到别人越界，就说明这里存在边界不清、不健康，需要你及时表达，以获得独立、被尊重的空间。我知道你们解决不了，但我就希望你不要内耗，解决不了的事情让它发生，怎样？告诉你们一个在周末快速消缓解内耗的技巧。在大自然中的人很多内耗都消失了，心理学中的有一个叫敬畏感理论，当人接触宏大的事物和自然奇观、宇宙图像时，就会产生敬畏的情绪。真心是这样，我在虎跳峡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哇，我真的很想你，会不会我有敬畏感。你小时候看大象的时候，你有没有敬畏感？你想看小朋友跟我说已经下班了，还跟我分享了梭子戏。今天晚上你们都吃什么？告诉我。快速缓解内耗的技巧，体验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提升认知灵活性，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你发现你做追求的一些小事情都很，就真的是琐事情。如果近段时间你总是胡思乱想，想啊想啊想啊想，建议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看看大象、鲸鱼。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就真的，就你多看一些庞大的东西，去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然后通过电影、纪录片看看地球、宇宙，你在这个太空里多渺小啊，你啥也不是，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在生命的长河你是那么的短暂与渺小。纠结那些小事根本没有意义，我纠结的是你应该纠结的是你应该活多久吧，是不是？因为你不要的东西反正到启动嘛，你就可能会拥有。我讲的一身劲哦，但不一定能做到，只是希望你们就是在快速缓解内耗的时候的一些小小的方法哦。焦虑吗？很多人都有的，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不爱回焦虑，不爱回焦虑，不爱回消息，也可能是一种通讯焦虑的表现。当一些看似正常的习惯，正常的习惯被过度执行，其背后可能并非自律或者是自我要求高，而是悄然滋生的焦虑在驱动。比如说计划过细，寸步不让，我好怕这样子。至于不计划呢，是没有什么。不计划也不好，计划过细，表面看做事有条理，做功课，其实是通过过度控制日程来缓解内心的不确定感。还有反复确认小概率事件，频繁的检查门灯。

煤气是否关好，这不是我妈妈看似谨慎周全，背后是难以抑制的叫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哈，我可以接受。还有无意识的啃咬啊，这个咬就找身体的出口，还有查不出原因的肠胃不适，长期的胃胀消化不良有时并非器官问题，而是在焦虑的消化系统上去表达。还有像消息延迟回复，有时是反复编辑担心语气不妥的通讯焦虑在作祟。还有自认社恐回避社交，表面上是性格内向，实则可能是对社交场景产生的预期性焦虑。睡前大脑自动循环放映，一闭眼就回想白天的细节，哇，这种感觉难受死了，难受死了，不是复盘，是焦虑让大脑无法安静入眠，这种感觉很不好很不好，一闭眼你就想那些细节，想那些有的没的。还有爱囤货，追求手中有粮，看似未雨绸缪，实则是通过物质来弥补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买快递了。反复比较难以做决定，表面追求完美，实则是焦虑侵蚀了果断决策和能力。好对啊，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楚州广播电台旗下的哦，你可以在我们的综合广播跟新闻一起留言互动，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看似正常其实是焦虑的隐形信号呢？但当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焦虑的情况，你也不必太跟你自己较真，你这会焦虑的可能下一会就好了，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不了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目的的事情的话，你就尽量让自己多快乐一点，别管他爱谁谁，好不好？

两天的天空怎么那么的漂亮？今天晚上在右安夜市啊，有人说这个夏天都过了，还有夜市？有了。今晚在右安夜市，我们停车950有一个直播，赶紧去看，吃喝玩乐的主持人都在。然后心愿今天晚上有跟小姐妹有一个约，有一个叫什么姐妹局，正好吃喝玩乐一体了，对不对？今天晚上你们在家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来跟心愿一起留言哦。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马上我要下播了，也希望你们在生活中多爱自己一点点，多看一下自己。如果你心里面就觉得到这个周末有点焦虑的话，多看看外面的天空，多看看巨大的这种东西，蓝天白云，是不是？那个诗人不写过吗？这个天空总是让人有很多的幻想。昨天的天空是红色的，今天的就是蓝。我看到同事拍来的一个照片，他今天就是有点像一朵一朵的棉花糖一样，非常的好看。

0: season.
1: Yeah, hey my GJ.
2: 多么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是新月，祝大家每天好心情，周末也有好心情，天天好心情，吃好喝好，晚餐好胃口哦。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

0: 店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

0: 群参加职工医保。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

0: 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
13: 明光台记者王卫国、张雪景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自来桥镇20000亩优质红薯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红薯不仅结出了沉甸甸的硕果，更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明光市自来桥镇盛伟鸿运家庭农场红薯种植基地，随着一颗颗色泽红润、个头饱满的红薯陆续出土，农户们忙着采挖、分拣、装袋外运。相较于传统粮食作物，红薯种植管护简单，市场销路稳定，经济效益更高。近年来，自来桥镇立足当地土壤、气候资源及区委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红薯特色种植产业，全镇红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0亩左右。为提高红薯品质，当地大力推广脱毒种苗、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模式，带动周边小农户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打通产销对接通道，让优质红薯走出田间，走向市场。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3: 本台记者杨思慧、蓝恩台马池报道。 这段时间，蓝安县半塔镇

0: 罗庄村8000亩葡萄进入集中成熟期，当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积极开展线上推介，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变成新销路，及时化解了果农的滞销难题。走进兰安县半塔镇罗庄村的一处葡萄园，镇村干部化身主播，站在大棚前，举着一串刚摘下的阳光玫瑰葡萄，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荐。自从和美乡村直播间葡萄专场好物推介开播以来，当地的罗庄葡萄在周边打响了名气，赢得众多网友纷纷前来下单。与此同时，镇里还积极对接爱心企业，通过保底收购的方式让果农吃下定心丸。兰安县半塔镇罗庄村葡萄种植户邵长富：
1: 我家今年种了20亩葡萄，因为之前的阴雨天气导致很多葡萄都卖不出去，后来通过直播间有很多网友线下过来购买葡萄，而且有企业过来定点收购，我们再也不走销路了。
0: 兰安县邮政分公司渠道平台部经理雷平荣：
2: 自7月份以来，我们先后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20000多斤葡萄，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销售，主要供应整个滁州地区的客户，销量非常好。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发挥我们的渠道优势，加大收购力度，让当地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更大市场。
0: 从滞销筹卖到线上热销，直播加农户模式正成为半塔镇解锁乡村振兴的新密码。为了让更多优质农产品搭上数字快车，当地还进一步建强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组建由镇村干部、返乡青年等组成的乡村主播团，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结合葡萄、西瓜、茶叶等时令农产品开展常态化推荐，同时建立线上引流、线下对接、平台兜底的产销联动机制，让好产品对接大市场，好收成变成好收入，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兰安县半塔镇党委宣传委员周华兵：
3: 我们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直播加助农融合发展模式，把和美乡村直播间作为前端引流，在线上扩大罗庄葡萄的品牌影响力，同时线下积极对接爱心企业，用兜底收购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通过线上聚人气、线下畅销路的方式，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0: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前7个月我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5945.53万件，同比增长16.05%，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3643.68万件，同比增长18.12%。据了解，前7个月我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5.15亿元，同比增长12.3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1.37亿元，同比增长12.7%。从业务类型看，前7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39.33万件，同比下降5.68%。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23268.56万件，同比增长18.49%。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35.79万件，同比增长92.8%。琅琊柔媒记者许兴国报道。近日，由琅琊区关工委、琅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心系国防、爱国有方国防教育实训活动在3届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采取沉浸式军事体验实训模式，少先队员在基地教官的引导下依次体验各类军事实训项目，亲身感受军事训练氛围，在实践中学国防、知国防、爱国防。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厚植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为新时代好少年的成长添砖加瓦。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1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9月6号阴天。本次新闻由王蕊编辑制作， 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青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2: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放弃了工作恋情，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给大家选择的歌曲，都是一些能够给你营造一种慵懒氛围的音乐。1999年，张国荣发行专辑《陪你倒数》，有一首代表作是以四季意象来寄托情感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旋律轻快洒脱，歌词将自然景物与情感交融，展现了豁达与温情并存的艺术特色。这首歌曲由张国荣导演的电影《左右情缘》选用为片尾曲，并作为其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中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常规不同，也是词作者刻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强化了四季更迭的情感张力。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等段落，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给你给我》，2018年发行的代表作，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中的付出与期待，通过日常关怀的场景化呈现，传递了不求回报的给予和未来回忆中的暖意。毛不易在创作手记中提到，这首歌是源自对情感中默默奉献的感悟，旨在抚慰快节奏时代中被忽略的情感细节。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乘务稳国带外。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

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经典。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巫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一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争石》，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

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

0: 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呜，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两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地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
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

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2: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3: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2: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
3: 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2: 但是等到它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3: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2: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3: 嘎嘎嘎嘎，
2: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那么我就叫你圆嘴。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3: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2: 我爱听，不过……
3: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2: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
3: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2: 喏，你又来了。
3: 鸭子很不高兴，
2: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3: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2: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3: 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2: 猫兄弟你早。
3: 鸭子先开口，
4: 猫兄弟你好。
3: 鹅跟上去，
5: 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
3: 公鸡说俏皮话，
2: 不理你们这一套。
3: 猫的气可生大了，
2: 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
3: 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
4: 赛什么？猫兄弟，
2: 赛跑。
3: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2: 鸭子着急地说，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3: 他忧愁起来，
4: 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
3: 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他们。
2: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3: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2: 我不在乎这个。
3: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4: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3: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4: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3: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4: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3: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4: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3: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2: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4: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2: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4: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2: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儿，

0: 为有人在称赞他了。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
1: 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1: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

0: 吗？你是个什么呢？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1: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猫嬉皮笑脸地说。
0: 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它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
1: 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
0: 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它强辩着：
1: 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
0: 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
1: 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
0: 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
1: 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
0: 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
1: 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
0: 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乐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冲，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于城》。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岐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城》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他翻唱的一首歌，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第六期翻唱的《匆匆那年》。他在演唱时歌声当中充满了遗憾，甚至唱哭了在场的谭维维，展现了歌曲的深情和感染力。 歌词描述了我们在匆忙中错过的诺言和爱情，以及对过去的眷恋和遗憾。古巨基的深情演绎也使得这首歌曲更加动人，触动了许多听者的心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两位老师。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玛的故事中，它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到十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九月到十。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我等你》，先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在坐车的时候听，不管你乘坐的是任何交通工具，把今天的歌单收好，因为您以后肯定可以用到。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么

0: 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一边看滑稽戏。说起来，小麻雀的鼻子虽短，眼睛却灵，它觉得它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它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挂着的是什么？可是一朵大红花。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你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这就引起了鹅、鸭子和公鸡的注意，发现猫的一圈黑、一圈白的竹节似的尾巴尖上有红斑斑的血渍。猫给这么一提醒，立刻觉得尾巴上热辣辣的，疼痛得不好受。但是他想起，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只能硬装好汉。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只觉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1: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0: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他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他顺着猫的意思说，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他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他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他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他觉得鹅、

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他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她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她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他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喜鹊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他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晒一天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1: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

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他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抱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金质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你没有翅膀，怎么飞？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应该谦虚点。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它身上，心想，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好吧，我飞给你们看。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这可不是飞。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不，这是跳。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

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它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它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躲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是啊，到了中午时分，他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鸭子的心肠是好的，不过有时候却鼓励了猫的恶作剧。猫跑回到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他的愤怒。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头笨驴子做什么事总得刻苦学习一番。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我是猫，我要飞。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四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

到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讲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2日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于莫文蔚2018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香港四小天王陈晓东的音乐代表作。陈晓东1995年出道之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小天王之首，成为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1997年，他凭借一首《心有独钟》真正的深入人心，转攻台湾乐坛，形象也变得深情款款。收录于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心有独钟》歌词描绘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纠葛，让人感同身受。这一时期的陈晓东对音乐的渴望愈发强烈，或许他的歌不能第一时间打动人，但却可以长久聆听。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香港男歌手，陈晓东也凭借这一首歌在乐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98年，陈晓东发行专辑《Holiday》，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水瓶座》。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两人是朋友关系，朋友失恋了找我诉苦，我哭了，他认为我是为他失恋的事哭，其实呢，只是因为水瓶座是一个爱哭的人。

2000年陈晓东发行专辑《比我幸福》，同名主打歌在词曲方面的质量都算是上乘之作。整首歌从创作素材、音乐合成都显得非常严谨大气，看得出唱片公司对陈晓东寄予厚望。陈晓东也算是不负众望，基本把握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难得的好作品。我们都知道，流行音乐注重的是时尚性，同时还有对歌曲的情感把握，更注重于演唱的技巧。

在《比我幸福》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天多一天》，以季节变化为背景，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与渴望。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浪漫憧憬和坚定信念。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通过陈晓东的深情演绎，将歌曲当中的爱情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以及 MV 当中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自香港四小天王之首陈晓东的音乐代表作。在《心有独钟》获得成功之后，唱片公司在1998年又推出了一张力作《我比谁都清楚》。潘协庆作为金牌音乐人，不仅为这首歌创作了旋律，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的丰富和深刻。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种种复杂情感，包括对爱情的坚持和痛苦，对爱人的心疼和无奈。我比谁都清楚

清楚在发行之后迅速成为了热门歌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陈晓东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其深刻的情感表达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歌曲的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陈晓东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1999年，陈晓东发行专辑《风一样的男子》，这是在环球唱片旗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当时的陈晓东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此前他也有过挣扎，不想做形式化的偶像，终于有这样一首歌成就了一个立体的男人。风一样的男子时期，陈晓东的形象又变了，肤色也黑了一些。那年夏天好像都流行把皮肤晒成黑色，各位歌手都争相去晒太阳灯，以求一生漆黑。陈晓东也特意去晒了太阳，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封面当中能够看到他一身健康的肤色。包括主打歌《风一样的男子》以及《特务》《最佳男朋友》等，《风一样的男子》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于自由追求和不安于现状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及专辑在市场上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样的男子专辑当中有一首充满了爱意和自信的歌曲，叫做《最佳男朋友》。这张专辑是陈晓东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了。那《最佳男朋友》传达了恋爱当中的自由与骄傲，同时也表现出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通过轻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恋爱的甜蜜和幸福。

进入1999年之后，陈晓东的歌唱事业又正常的高速运转起来，继新歌加精选专辑《我比谁都清楚》之后，风一样的男子专辑与大家见面。 相比于他的粤语专辑的数量，国语专辑未免会有一种厚此薄彼的感觉。其实陈晓东在国语音乐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应该加多一些发行的数量。刚刚我们说到，在这一张港版的CD当中呢，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一身健康的肤色，但在台版的CD封面当中， 却依然选用了他 洁白肤色的相片，也许是因为他还不想打破他在台湾歌迷当中纯情男生的形象吧。专辑里的多首歌曲依然是他一贯的路线。那除了有最佳男朋友和风一样的男子之外，还有一首主打唱跳的作品，叫做《特务》。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1997年，陈晓东在宝丽金公司发行了专辑《心理游戏》。这张专辑呢，陈晓东是以一个全新的长发形象示人的。专辑中的歌曲，陈晓东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歌路，作品依然细腻，还加入了西班牙舞曲的风格。有一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做《携着你走出门外》。他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创作天分。这张专辑有很多陈晓东的新尝试，除了歌路形象之外，当然还包括新的系列的开端。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携着你走出门外》，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那些经典歌曲。琼瑶是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因为创作的那些经典歌词也火出圈了。他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绘、曲折的情节架构和浪漫的氛围营造而著称。他的文字仿佛是有一种魔力，能够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内心，让他们沉浸在他所编织的爱情世界当中。如今火花燃尽，翩然归去。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75年琼瑶为当时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1980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从此《在水一方》红透了大江南北。1988年琼瑶推出《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本，歌曲改由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出现。在这之后呢，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很多次。《在水一方》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曲调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为作品增添了一分神秘的异域色彩，也更好地体现了柔。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主题曲。对于很多80、90后的听众来说，琼瑶剧并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不仅剧情好看，歌曲也很好听。7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坛和香港一样，也开启了与电影的跨界合作。许多歌手的专辑就直接以某部电影的名字来命名，而唱片内容则是该电影的主题曲、插曲或者是其他作品的混搭。由于可以利用电影来获得宣传效应，所以带动了唱片的销售。凤飞飞毫无疑问是这种方式的受益者。1977年，我是一片云因为演唱的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从而呢，不仅使他通过电影这个舞台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也更因此与琼瑶电影结下了缘分。而琼瑶词作所确立的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也成为了凤飞飞最早的演绎风格。歌曲《我是一片云》，民间小调般的舒缓悠扬的旋律，加上琼瑶简化的古典唯美的歌词，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那个浪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96年，以一首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获得马来西亚的最佳编曲奖。说起他的代表作，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桃花朵朵开》等，但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曲在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上都有着非常优异的成绩，而且呢，在大街小巷传唱。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阿牛的音乐风格的，他是属于那种轻松闲逸、亲近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在马来西亚受到欢迎，还通过《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曲打入了中国台湾的市场。他的音乐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英语和闽南语。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这首歌很平淡，但也写出了伤情的故事。阿牛和阿花的故事，网友说听完之后会越听越投入，越听越觉得伤心，因为这首歌充满了亲情。

1998年，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有一首主打歌叫做《城市蓝天》，由阿牛本人作词作曲，歌词充满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和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受，通过描绘城市的景象，表达了对现代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尽管《城市蓝天》没有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样广为人知，但它仍然是阿牛创作才华的体现。歌曲通过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多面性。

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由阿牛作词作曲，收录1997年发行的《城市蓝天》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阿牛在住在学校宿舍时为住在对面的英文学校的漂亮女生写的。阿牛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每天踢球一身汗，又脏又臭，女孩子们都不愿意理他。后来他发现弹吉他能够吸引女孩，就经常对着对面女生宿舍弹琴唱歌，女生们对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竟然也变得很受欢迎了。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创作由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

0: 武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变

0: 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

0: 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

0: 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照亮。

0: 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日前，总投资18.1亿元的我市引江入厨主体工程管道接驳工序顺利通过验收，全套电力配套设施调试到位，横跨江淮分水岭的重大民生水利枢纽工程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实现管道泵站双节点通水。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攻坚克难，落地见效，是滁州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攻坚促发展的生动典范，为全市各领域干事创业树立了标杆样板。本台开设对标引江实干兴滁专栏，重点采访市水利、农业农村局等部分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让他们立足职能谈思路，对照标杆找差距，聚焦难点谋举措。本台短评：清流入滁州，实干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总投资18.1亿元的我市引江入厨主体工程管道接驳工序顺利通过验收，全套电力配套设施调试到位，横跨江淮分水岭的重大民生水利枢纽工程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实现管道泵站双节点通水，一江清水跨越江淮丘陵奔涌入城，从根本上破解滁州重度缺水困局，也为长三角水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落下关键一子。滁州市引江入厨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丁春春：
2: 我们整个引江入厨项目是以长江为水源，首先通过乌江枢纽提水，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一路向北，通过5个加压泵站逐级加压，分别将长江水送至赵店、黄梨树等城市水库。
1: 引江入厨工程实现通水后，近期年补水量1.37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南桥、琅琊、全椒和莱安等区县的31个乡镇街道，汇集群众150万人。稳定优质的长江水源不仅保障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更为滁州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水动能，彻底解决光大生物、中联水泥等众多企业季节性缺水、生产中断的发展瓶颈，有效保障企业满负荷稳定生产、提质扩产。光大生物能源滁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亚：
3: 我们每月用水量在5万多吨，过去一到夏季用水高峰，区域供水紧张，机组被迫降负荷运行，现在长江水引来了，用水保障难题彻底解决，为满房满供提供了支持，一年下来多发450万度电。
1: 引江入厨工程的通水效应正加速显现，这一跨区域供水工程的建成不仅重塑了皖东水资源调配格局，更与区域水网形成互联互通、协同保障的新格局。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李勇：
4: 工程通水只是第一步，管好用好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调度运行方案，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检和智慧化调度机制，确保这项供水工程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真正把长江水用好用足，为滁州市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水资源支撑。
1: 自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各项关键节点任务有序推进，国网滁州供电公司主动担当统筹施策，以电等发展服务理念和全链条式精准保障，确保三处配套供电线路建设同步落地，为工程顺利推进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引江入厨工程管线长、点位分散，沿线涉及高低压电力设施迁改28处，其中10000伏及以上线路12处，380伏低压线路16处，施工总长度超过20公里。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建立专属工作专班，提前介入施工方案设计，对沿线电力线路逐机摸排，制定一线一策迁改方案，精准匹配水利施工时序。国网全椒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大客户经理王宇：
5: 我们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27处迁改作业按轻重缓急分类推进， 与水利施工同步联动，彻底消除原有电力线路对输水管道开挖的阻碍，为工程全线贯通扫清关键障碍。
1: 据了解，引江入储工程沿线需新建或改造黄栗树加压泵站、兆甸加压泵站、苏窑一级站、苏窑二级站等多座泵站，总爆装容量超过1.3万千伏安。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紧盯项目设备调试、全线通水、常态化运行等关键节点，以优质、可靠、高效的电力服务，为区域民生供水安全、城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对标引江，实干新滁。
1: 本台消息，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攻坚克难、落地见效，是滁州市委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攻坚促发展的生动典范，为全市各领域干事创业树立了标杆样板，为发扬引江入滁工程建设中攻坚克难、聚力成事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标杆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本台开设对标引江实干新滁专栏，重点采访市水利、农业农村局等部分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让他们立足职能谈思路，对照标杆找差距，聚焦难点谋举措，广泛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力量，确保“十五五”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请听报道。作为2026年滁州市十大民生实事之首，总投资18.1亿元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是滁州供水领域投资最大、覆盖最广、惠民最深的战略工程。在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精准部署下，市水利局全程牵头抓总，攻坚推进项目建设，以水为脉，擘画皖东发展新蓝图，奋力谱写新时代治水兴滁的壮丽篇章。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勇：
6: 立足区位特点，直面全域水网体系，立足江淮分水岭特殊水文地貌，紧扣十五水利，外引江淮，内敛河库，核心布局赢取长江淮河优质水源，补源蓄丰，科学谋划，稳步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构建互联互通、蓄调兼备的滁州现代化水网新格局，推广引江入滁高效攻坚闭环落实的实战模式，坚持快干实干、压查推进，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攻坚合力，圆满完成“十五五”水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助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引江入滁工程对滁州农业生产意义重大，补齐了我市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短板，农田灌溉水源由靠天降雨变为稳定外源补水，新增改善了大片耕地，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提升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为推进我市“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性水资源支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金忠：
7: 市农业农村局将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在抗涝粮食安全责任上实现新作为，深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上实现新作为，大力发展小龙虾、雏菊、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推进绿色食品产业链双招双赢，确保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营收额等主要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在加快禾米乡村建设上实现新作为，学习运用圈外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禾米乡村建设。
1: 锚定三市五城战略目标，全市生态环境系统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坚持治污、惠企、利民三位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守护群众水缸子、改善环境质量的具体行动中。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
8: 我们提前介入调水工程，做好水源地风险防范，开展调水引信、排污口排查、禁测、溯源整治，确保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建立重点涉水企业提井加泵扶机制，针对引江配套项目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转人转办靠近服务，压缩办理时性，以高效服务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继续弘扬引江入厨实干共建精神，以过硬作风抓实生态环境各项工作，为加快打造五个之城、建设现代化新滁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生态保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厨房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2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6626 39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 18655530777 18655530777。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
5: 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裕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骏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
6: 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关注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三二一，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
9: 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草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 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